明新闻早报，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北京时间早上8:06，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首先来关注由邢台市文明办主办、晋都区文明办、湘都区文明办、萍乡县文明办、广宗县文明办承办的邢台市百场自行车展销暨骑行安全培训活动预告。
0: 日前，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市宠物产业协会发布全省首个产业集群广告合规团体标准《宠物产业广告合规指南》。该指南呢，为我市宠物产业规范化运营、拓展进出口贸易市场提供明确的实操指引，助推我市宠物产业集群宣传规范化、品牌化、高质量发展。
1: 9月20日，河北省致敬爱心赋能同行、致敬爱心爸妈一杯茶省级示范活动在邢台家庭教育会堂温情启幕。
0: 9月15日至18日，2026年河北省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分别在石家庄市、衡水市举办。
1: 双节将至，为进一步完善城乡夜间公共交通网络，普及仁泽区至市区夜间出行短板，切实满足市民夜间通勤、休闲、游玩、出行需求，方便广大群众前往湘湖观赏灯展。自2026年9月21日起，开通公交103路夜班线路。
0: 9月20号12:03，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八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四号卫星、鹏程首发星、谛听01组、ABC 星、超智算一号卫星、云霄探路者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即日起，装修交物业费都能使用住房公积金。那么新条例呢，将原来6种提起情形修改为9种。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都能使用公积金，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0: 邢台秋假时间定了，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26年秋假时长是3天，放假时间为9月28日至9月30日，与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相连。
1: 2026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发售，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发售规则，今天呢可以购买10月5号火车票。
0: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资讯由李平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2: 你眼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3: 豆浆油条啊，
4: 送孩子上学呗，
5: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6: 那这就是啊，
2: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儿，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7: 邢台早上好。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限行尾号1和6，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秋天这么舒服这么美好，这个秋假啊，您最想跟谁去哪儿、有没有计划去打卡热乎乎的美食呢、都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
1: 关注我们的后台安静什么票啊，
0: 那今天有福利，
1: 来晚了吧。
0: 参与我们互动的朋友都有机会获得雀山童真梦幻城堡的这个双人票啊、每人支付9.9块的保险费用就可以了。
1: 然后呢，
0: 就参与互动就行了
1: 啊。对，很简单哈、就是很简单，所以各位
0: 从听众当中来抽取。
1: 哎，对，所以呢大家可以踊跃的互动，然后呢我们抽就好了、就这么简单。
0: 我还以为你要说点什么旁的呢。
1: 这怎么着，我旁的我也没有那么多份额呀，这我但凡是有的话，说实话参与互动人手一招。但咱因为听众一直挺支持咱俩，
0: 对，咱们这个从今天开始啊，这一周都给大家发我们手里拿到的一沓子票、所以说大家呢这段时间积极参与互动都有机会，都有机会。
1: 哎，没错。 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包括分享您身边的路况信息都可以，看各位吧。
0: 是的，我们的参与方式，关注公众号我看行917，邢台的行，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享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活力清晨，魅力满分，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先行尾号一和六，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秋天如此美好，有没有计划在这个秋天跟谁去哪儿呢？在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来聊一聊。
1: 哎，来关注我们的后台，学武九天，下雨啦，大家出门注意安全了啊！
0: 开始了吗？
1: 等会儿我先去看一下。
0: 好事儿呢，问问大家，
1: 你播一下，我看一下，
0: 大家都在哪个位置啊？现在有没有下雨？
1: 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
0: 那咱开开，也不坏眼。
1: 振勇，去珊瑚门票，
0: 确实，
1: 这俩地儿，
0: 汉城堡，
1: 这俩地儿，
0: 纵，新华北路全北大街路口这儿桥上啊堵车了，
1: 有一拉货的趴那儿了，
0: 拉货的在这儿，车辆有故障。
1: 新华北路和全北大街，好，知道了。
0: 上跨桥的那个位置，
1: 再往东，
0: 感谢您的分享。
1: 再往东就是邢台学院。
0: 过了三义庙小学，还好啊，这个时间孩子们基本上进入学校了。
1: 目前的话，看这个路段倒没有出现什么特别长的这个压车和拥堵的一个现象，还不错。
0: 感谢您的分享，叶子。中秋国庆假期中间的三天，那我将身体不适请病假呀，
1: 直接
0: 预
1: 治
0: 病。我预知一下，我那三天我可能不太舒服啊，老板，我要请假。
1: 叶子呢？他叩响老板办公室的门啊，进了门之后，哎，老板，领导是这样的哈，然后一伸手，啊，掐了一下，我28到30号这三天我可能会
0: 预计有点不舒服，
1: 对，预计有点不舒服啊，头疼，
0: 我需要请病假，
1: 需要请三天假，
0: 这还也能预知上了，
1: 对，预知病，
0: 真的当真。
1: 老板，你跟代班领导说，因为这三天我请假。
0: 真的当真说，润田小虎早上好，
1: 哎，
0: 孩子们有秋假，那上班族可没有，而且国庆假期啊，弟弟结婚，
1: 哎，
0: 所以哪儿也去不了。
1: 哎，你无所谓无所谓，
0: 正好不是多了三天，
1: 不是
0: 叫结婚的那个弟弟给看看孩子。
1: 我想说什么呢，就是无所谓啊，这个份子到了就行。
0: 弟弟结婚，人能不去吗？
1: 离到了就行。
0: 这姐姐不得接亲去吗？
1: 保不齐还得
0: 大姑姐，人家
1: 保不齐还得铺床呢。
0: 对呀，

0: 床啊，万一来段才艺呀、啊嗯。
1: 哎呦呵，
0: 你现在不也挺凶大姑姐儿上台的是吧？
1: 啊，大姑姐好难啊。
0: 大姑姐就是有这个当家风范。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美好的秋天。在这个秋假，您有没有计划说想跟谁或者是去哪儿啊？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还有机会获得雀山童真梦幻城堡送上的双人套票。

0: 感，毛戈平卡洛驰 Mega 高阶店 MLB Rapido 李宁玉香飞百利松山棉店强势换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2: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2: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2: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导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剧，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先行尾号一和六，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秋假来了，秋天如此美好，有没有想跟谁去哪儿呢？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
1: 北京时间呢8:36，那这个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哎，今天这个早高峰确实给力啊。
0: 是的，刚才我们有听友反映，就是新华路北沿跟全美大街这块啊，有一个小货车因为故障的原因占了一个车道，目前看着这个路口已经疏散开了啊，没有特别严重的压车情况。上挂桥的位置呢稍微有点缓行，大家注意避让我们的事故车辆就可以了。
1: 但是说到这个全美大街，这有一个路段要提醒各位来注意一下，就是我们的全美大街，全美大街和开元路的交叉口裕通市场这边哈，由西向东目前呢是出现了一段压车。
0: 是的，其他路段一个灯时都可以正常通过。
1: 还有一个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就是在我们的中心医院门前上午了嘛，对吧？好像
0: 上午了啊，才8:30，大家都刚开始上班。照你这么一说，大家都上午才开始上班。
1: 你看，你这我们经常说，就去医院，比如说去探望病人啊，都是喜欢赶上这个上午去，早一点去，因为什么呢？叫早日康复的寓意，有这个寓意啊。所以说早上的话，或者说上午的话，可能医院的就是
0: 忙一点嘛，
1: 车位比较紧张一点。
0: 继续来看一下留言，温暖刚出门，温暖说早上好啊，一上车就听到这么好听的歌
1: 啊，你这个单位真的让人羡慕呢。
0: 哪一次一上车我们尽量的都放到你的心巴上，都让你觉得好听，
1: 基本上知道
0: 好听到舍不得下车，
1: 基本上知道你什么时候上班的时候，我们心里就靠谱了。那
0: 不是，温暖的上班时间还不是很稳定啊。
1: 对，这个段我们就不放歌了。
0: 像前两天都是7点多来互动的啊，今天就直接8:30了。
1: 今天属于让你捞着了。今儿怎么这么晚呢？
0: 什么腔调啊，这是
1: 看我干嘛。
0: 今天参与互动的朋友啊，还有机会获得雀山淘气堡啊送上的双人票，童真梦幻乐园，只需要支付9.9的保险费用就可以了。
1: 来关注我们的京港澳高速啊，接到我们的高速大队七里河大队的通知，因为交通管制呢，百香站、龙窑站、内丘站、邢台北站、邢台站、邢台经开区站、沙河站、安阳方向是管控所有车辆上道。
0: 像往南走的朋友们，往安阳方向的啊，你需要稍事等待一下了。
1: 哎，是的，
0: 往石家庄方向目前是可以通行。
1: 当然，那我们也是持续会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有任何消息的话呢，第一时间会通过电波的形式来告诉各位。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后台，我这怎么说？

0: 这个大 R 啊，
1: 嗯，
0: 咱遵守规则就好
1: 了，遵守规则，遵守规则，遵守规则。其实啊，就是刚刚问了这个查酒驾的这个方面的这个事儿，是这样哈，这个我们有一些人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比如说。

0: 着了，起床了之后我就上班去。你看我昨天晚上喝的酒，睡一觉应该没什么事了，
1: 往往就会忽略这个问题。
0: 对，但是各位，这个茶酒驾呢是根据你血液当中酒精的一个含量
1: 浓度，你的稀释酒精的能力，就有的人确实是快，醒酒也快呀，或者说人
0: 对身体素质
1: 散的也快啊，会挥发的比较快。
0: 然后呢，有的人的话可能会留一段时间，
1: 代谢就会慢。
0: 对，所以啊，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通常建议大家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您头一天，尤其是头一天晚上喝酒，您第二天最好不要动车了。
1: 对，尽量的就24小时以后。
0: 咱们按教规，你想想吧，你上20，你就算是酒驾了呀。80以上就算是醉驾了呀。
1: 喝大酒伤身，
0: 对，
1: 酌怡情，就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个一定要遵循这个原则。包括我们的一些非机动车辆啊，现在可能大家也感受到了，在路口的时候
0: 力度还是比较严的。
1: 对，我们这个有没有正确佩戴头盔呀？就是我们车辆呢，是不是符合国标来上路的呀？
0: 有证有牌啊。
1: 有没有进行非法改装啊？这些行为都在进行大力度的整治，所以说我们的交通环境呢会变得越来越好，需要大家所有人的努力和配合。
0: 你看大二你还是懂的，咱遵守就完事了，对吧？好，可以继续来关注温暖。换工作了呀。
1: 是吗？
0: 今天刚换。
1: 恭喜。人家不是那个之前如愿了一件事吗？有可能跟那个新工作也有关系。那咱们中秋活动都有哪些呀？国庆有活动吗？把时间留好啊，有大把大把的时间。
0: 有。
1: 这个工作之后假期都不用加班了。
0: 哎，真是让人羡慕。
1: 这是我们的梦中情
0: 作
1: 呀。有活动啊，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早高峰。这个周六还有国庆期间都有。

0: 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享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享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去，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1: 要点什么？
0: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1: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回到邢台早上好，来看一下暮色微凉，豁着牙滋滋乐的大表情包，掩盖不住笑容了。
1: 读嘛，
0: 今天几号啊？21号，
1: 21号，周一。
0: 读吧，看他什么时候回来。
1: 哪个读啊？
0: 不是那个有毒的毒啊。
1: 哪个毒？这还不算有毒吗？
0: 是毒蛇的毒。
1: 暮色微凉。反正还好，这个时间点这个时间点早高峰应该都到单位了，拉不了太大的仇恨，说了还好哈。我已经开始休假了，正在高速上。21号啊，
0: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微凉？
1: 那
0: 要去哪儿啊？
1: 怎么着也得7号吧。你说
0: 玩的也别忘了跟我们节目互动互动，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后台给我们发一下好吗？
1: 咱就是说哈，

0: 天儿，你看21号人家已经开始休假了，已经在高速上了。
1: 嗯，
0: 到7号，
1: 嗯，
0: 上班，
1: 嗯，
0: 对吧？8号吧上班。你说这跟放了一个月的假有什么区别？就是，请问穆斯威良的这个假期跟放了一个月假，它区别在哪儿？
1: 没区别。
0: 你这真的
1: 有点不太好了。
0: 嗯。
1: 去哪儿啦，威良？方便的话可以和我们说一下啊。
0: 行了，各位，我们节目到这儿了，到头了，
1: 到头
0: 了。
1: 最后再给大家补充一个高速路况啊，京港澳高速除了刚才的交通管制之外呢，京开区站石家庄方向目前的管控所有的车辆上道，大家呢注意一下我们高速，如果说需要用到的话，可以稍事等待一下。另外呢，邢台市气象台呢也继续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我市全部县市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以上短时大风，注意防范。
0: 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稍后呢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我是小虎，
1: 我是润田，明天再见，
0: 拜了个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1: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0: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21日，星期一。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温27到30度，最低温18到20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阴，白天西部山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最高温28到31度，最低温17到19度。那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见阴，白天西部山区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温30到33度，最低温17到19度。总的来说，未来一周降雨频发，而且昼夜温差较大，气温起伏明显。人体容易因为温差、温度变化、湿度变化以及病原体活跃引发疾病，还是提醒大家要加强体育锻炼，补充维生素，增强体魄。
0: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小敏。关注节目更多信息，请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更多的房产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教师朋友们注意了，尊师优居特惠月9月10号已经正式启动，持证购房立减9100元，夫妻双教师再减1000，乡村教师额外再减2000，住博会现场认购再享3000元减免，详情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的公众号。还有3天，2026邢台住居博览中秋换新季，9月25号到27号，邢台博物馆广场3天盛大启幕。本届换新季以住房消费加汽车消费加金融服务三大板块为核心，房产展区以全城好房品牌项目为核心，汇聚主城区30余个优质在售楼盘。那么汽车展区重点展出旅居型房车和新能源汽车，覆盖主流品牌和热门车型。现场还设金融咨询服务区，提供房贷车贷最新政策权威解读和个性化方案定制。那么参与项目统一优惠5000元，中介服务费减半，优惠持续到国庆假期结束。9月25号到27号，邢台博物馆广场选房买车不用东奔西走，中秋住博精品一次看够。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节目已经全新上线，家装避坑、选材设计、物业规范、居住服务，单双周轮番为您送上实用干货。单周我爱我家家装课堂，邢台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教您装出安心好家。双周我爱我家物业行，邢台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为您解读品质居住。每周三地产主播说，本地知名房产经纪人带您看懂邢台楼市热销楼盘与实用购房干货。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全新内容、全新体验，住在邢台，与你一起向美好居住出发。想了解最新城市资讯，就在住在邢台城市早报。你可以锁定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栏目，也可以关注住在邢台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0: 多平台同步更新，一手资讯不错过。欢迎收听今天的城市早报，首先来关注城市建设方面的新消息。行慈商业街区项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已经获批，项目选址在顺德路与全南东大街交叉口的西北角，将打造行慈文化主题特色步行街，为咱们邢台老城再添一处文旅商业新去处。接下来看楼市相关资讯。尊师优居特惠月活动依旧在进行当中，活动持续到9月30号，在职离退休教师购房可以享受房款直减，夫妻双方都是教师还能叠加优惠，乡村教师有额外补贴，同时享有优先选房权。9月25号到27号，驻居博览活动现场认购还能再减3000元，教职工以及家属通过合作中介交易二手房，中介费可以减半。2026邢台驻居博览中秋换新季就在中秋假期邢台博物馆广场举办。央行最新公布 LPR 数据，一年期 LPR 为3.0%，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这已经是连续第16个月保持稳定。再来看看几个楼盘动态。东方御园北区推出抖音集赞福利，拍摄项目实景视频或者照片发抖音，集齐18个赞，9月24到25号可以到售楼处免费领取10斤装的金龙鱼大米，每天限量100份。清河籍联络人近期考察了袁弘国际公园小区项目的全铝板外立面，大玻璃阳台设计很有看点。罗门御府在9月25到10月8号双节期间推出购房赠送代步车活动，花园洋房5888元起，户型面积87到133平米可供选择。生活便民消息，新都区即日起开展黑加油站点专项整治，严厉打击无证售油、非法储油，同时公布了举报渠道，欢迎市民监督举报。另外，咱们邢台新开通8条县域夜间城际公交专线，傍晚6点到8点运营，覆盖威县、广宗、南宫等8个县域，线上就可以预约购票，方便大家跨县夜间出行。临近双节，不少商家活动已经上线，中北商城中秋国庆设置欢乐抽奖，9月25到27号以及10月1到7号消费达标就能参与，一等奖是空气炸锅。市青少年宫10月1号开启沉浸式亲子半日营，39.9元每人，有亲子运动会、果蔬油画、吐司 DIY， 仅限30组家庭报名。新都区双节准备了39场文体旅活动，包含惠民戏曲、体育赛事，辖区14处景区也将推出秋日游览项目。文化演出预告，那么9月26号下午3点，邢台博物馆百泉文博讲堂开讲轻松学易经专题讲座，线下在负一层报告厅，同时抖音线上直播，欢迎大家收听参与。
1: 听说现在老师买房有特殊优惠，是真的呗？
2: 是真的，邢台市房地产行业尊师优居购房特惠月已于9月10日教师节开启，
3: 买新房房款直减9100元，双教师家庭再减1000，
2: 多重优惠叠加，最高可减20100，
3: 购买二手房中介费直接减半，
2: 优惠活动持续到国庆假期，详情咨询21101142110114。
4: 选好房，试新车，淘好物，逛市集，
3: 有一个地方3天全部搞定。
5: 2026邢台秋季住博会9月25日至27日，邢台博物馆广场盛大启幕，
3: 品牌楼盘集中亮相，统一优惠5000元。
5: 旅居房车、新能源汽车现场体验，
3: 金融机构驻场解读最新贷款政策。
5: 家居家电、非遗好物、文旅市集，跨业态一站式消费。
3: 中秋3天，等你来逛。

0: 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教师朋友们注意了，尊师优居特惠月9月10号已经正式启动，持证购房立减9100元，夫妻双教师再减1000，乡村教师额外再减2000，住博会现场认购再享3000元减免，优惠截止10月7号，详情关注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公众号。还有3天，2026邢台住居。

0: 博览中秋换新季9月25号到27号邢台博物馆广场3天盛大启幕。本届换新季以住房消费加汽车消费加金融服务三大板块为核心，房产展区以泉州好房品牌项目为核心，汇聚主城区31个优质在售楼盘。汽车展区重点展出旅居型房车和新能源汽车，覆盖主流品牌和热门车型。现场还设金融咨询服务区，提供房贷车贷最新政策权威解读和个性化的方案定制。参与项目统一优惠5000元，中介服务费减半，优惠持续到国庆假期结束。9月25号到27号邢台博物馆广场，选房买车不用东奔西走，中秋住博精品一次看够。今天是周一，老潘说房的时间，潘老师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再过几天就到了中秋节了哈，叫月满中秋，人间团圆。
0: 对，
1: 哎，对，也有人说过叫一轮明月寄相思，千里清辉送朋友。哎，
0: 把最美好的祝愿祝福都送给大家啊。
1: 好，
0: 那随着中秋假期临近啊，咱们备受关注的2026邢台住居博览中秋换新季也会在9月25号到27号登陆咱们邢台博物馆广场，已经进入倒计时了，还有3天时间。和以往住博会可能会有所不同，这届啊展会咱们做了很多新的尝试，除了新房、中介、金融机构之外，还引入了汽车、家居家电、非老字号等多业态，同时啊，配套了线上的房车联动探访预热直播，叠加前期已经启动的尊师优居特惠月，那么金九邢台居住消费内容真的是变得非常非常丰富啊！所以说今天请到潘老师，让您以咱们第三方行业研究者的视角，带咱们客观分析本届住博会呈现出的一些新变化，还有线上预热直播的价值。以及咱普通市民逛展可以把握住哪些机会呢，潘老师？
1: 好，这个像以往的房产会啊，我大部分都是看的是一些新房，对吧？而这次呢，就是从单一的房产展，过渡到多业态的联动，因为咱们很多人去买车的时候都看过一个叫人车生活，
0: 对对对，
1: 其实咱们这个房产有一个叫人房生活，其实现在很多这个房产展啊，不是单一的就是卖一些新房新的楼盘呢，它会联动了很多的业态，和我们房产相近的呢就是汽车，包括家电，非遗，还有金融，这样多业态的同台的参展，
0: 是，
1: 把这个单一的从居住的这个消费，过渡到多场景消费这样一个延伸，
0: 对，
1: 现在那个中央也提出了房子是一种家庭的大宗消费品，它和汽车是一样的哈，
0: 是，
1: 它就是买到手里以后，它就成了消费品，而不再是一种金融的衍生品了哈，
0: 是，
1: 所以说就是这次呢，把买房的、购车的、家装的，还有很多人现在看到非遗的展示，包括一些金融产品都可以在这个展会上有个展现，所以说在这个里边呢，我觉得就是从原来的单一的买房子看新房的展，变成了一个一站式的家庭的消费的一个多场景的一个展示，
0: 对，大家可以去到咱们这个住博会的现场去感受一下，真的是一站式逛展，让您看到关于房产还有汽车、家居家电、非遗、金融多业态同台参展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1: 好，这是第一个特点，就是从单一房产展变成多业态展，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就是线上娱乐直播房车联动探访这样的一个展会前的一个前置动作吧。原来的时候我们看房呢，可能就是大家自己开着车，或者是我们有看房车，一个大巴车统一的去，而这次呢是我们用小车，用一些这个新能源的车，用一个无人驾驶的车，我今天早上还这个搜到了，就是这个肖大业，对，他这也是一个大网红啊，他就是开了一个特斯拉的无人驾驶，特斯拉的无人驾驶车已经走到了北京街头，这个车呢只有2个座，这个车啊没有刹车，没有油门，没有方向盘，只有一个大屏幕，
0: 是是是。
1: 对，我说这个车确实让他很震惊的哈，这个特斯拉一来啊，可能整个颠覆了很多人的这个出行，认知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说呢，这个出租车啊，85%以上的出租车拉的是一个人和两个人，拉3个人的概率不足15%，所以说他这个就是，这个车设置就2座，非常的宽敞，后备箱很大，是这样一个车。

0: 我们这次呢，这个房车联动，就是咱们在中秋节这次驻博会期间，也会看到一些新能源的车，也会看到一些无人驾驶的车型。
1: 对，以前总觉得这些作为所谓的概念车，不太能够走进大家生活。像潘老师说的，现在已经到我们的生活里边了，参与进来了。
0: 对，现在我们也很多人也看见到大街上那种无人驾驶的送货车。
1: 对，现在见的非常多了，
0: 非常多了，小方形的一个车，没有方向盘，没有驾驶员、驾驶舱。
1: 嗯，
0: 像只是一个这个机器哈在运转，我觉得它这种车型很快也能进入到咱们的生活中来。
1: 嗯，
0: 前几天呢，我们也看到我们房协的这个工作人员和这个汽车厂商和4S店人就探访了一个无人驾驶的车，
1: 嗯，
0: 到一个楼盘去探访，就是我设定去哪个哪儿，它就直接就给你不用方向盘，哎，就直接到了那个上，确实是科技在改变我们的生活呀。
1: 哎呀，你别说往前倒5年，潘老师，你就是头2年前这样的就觉得不敢想象，或者离我们还很遥远，谁能想到今年都已经在眼巴前了。
0: 对，原来说那个车叫自动泊位
1: 啊，
0: 就摁上键以后自动找车位，感觉特别新奇啊。现在呢，我觉得这个无人驾驶逐步逐步的进入了我们的生活，
1: 对，
0: 现在也导致有人说过驾校现在招生很难的，
1: 也是也是，
0: 对，现在很多年轻人说不用学这个机动车驾驶，以后就没有司机这一说了，
1: 哦，
0: 对吧？
1: 就是很多的行业也是跟着在发生的一些
0: 变化，对，所以这也是我们本次发展的一个创新，把一些这个新能源车、无人驾驶的车在这个房展会前有所展示，其实这是真实是科技改变我们的生活这一个具体。体的表现出来了啊，
1: 对对对对，
0: 这是一个特点。第三个特点呢，
1: 嗯，
0: 就是把这个尊师重教，
1: 嗯，
0: 哎，和我们这次驻博会联系到一块儿。
1: 对对对，
0: 刚才主持人也在谈到有这个优惠2000的、3000的、5000的各种优惠，包括这次房展会期间优惠的3000块钱，各种各样的优惠叠加在一块儿，
1: 上万了，
0: 上万了。
1: 对对对，
0: 我觉得你这次这个老师买房。
1: 嗯，
0: 哎，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一个事儿。
1: 对，
0: 又看到呢，这个教育局又发了一个秋假。
1: 秋假。
0: 对，
1: 昨天晚上这个消息炸醒了多少的家长，有感到。
0: 有三天的中秋节，7天的国庆
1: 节，
0: 3天的
1: 秋
0: 假，加在一块半个月出去了。
1: 13天。
0: 对，
1: 有的家长有高兴的，说终于能带孩子出去玩了，痛痛快玩；有的家长忧愁的，你倒是歇秋假了，我不放假，这可咋整？孩子没人看。各种各样的声音都有了，
0: 对，
1: 但是总的来说大家还是高兴的啊。
0: 对对 对, 对，
1: 嗯，
0: 这个将近半个月的秋假让这个中小学学生得到了
1: 走出室内，走到户外，
0: 走到大自然里边，
1: 走到大自然，
0: 看看这个秋收的装这个景象，对吧？
1: 对，
0: 认到底是个中国，其实农业很大的一块，很多这个城市的孩子可能很多真的是分不清很多农作物的，
1: 嗯，每天都在吃这些东西，不知道这些东西从哪儿来，是长在地里还是长在树上？有这样一个时间和机会，让大家去到大自然里面看一看这种秋收的场景，对孩子们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也是一种心灵上、精神上的一种滋养啊。
0: 对，尤其这个瓜果的秋天成熟了以后，有必要让这些学生去走进大自然。这样的研学，我觉得和普通的研学又不太一样。
1: 不一样
0: 啊！我觉得有必要去认一认黄瓜是在哪儿长的，这个苹果哪儿长的，西瓜哪儿长，各种瓜果、豆角啊，这些东西菜都已经成熟了。这个阶段可以去看一看。其实你不需要跑得太远，我觉得有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就在我们城市周边有很多小菜园。
1: 对，有菜园，
0: 对，很多小菜园，
1: 有些农村村庄的他们也有菜地呀，
0: 对，菜地就可以家长领着孩子去看一看，
1: 对，
0: 认识一下这代表的农作物，还是有必要的，
1: 有必要，有必要啊，让他知道这粒粒辛辛苦绝不是口头上的一表达，你每天吃到的像潘老师说的苹果瓜果梨桃什么蔬菜不是上来就能吃上的，是要辛苦一季种，一茬一茬收才能得到的。
0: 对，有，还包括那个很多小时候说那个花生从哪儿长的，有人说是树上长的这种对吧，还有西瓜哪儿长的，有人说西瓜这个气那是不是也是大树上长的，就这种笑话不要再出了，对吧？
1: 你别说小朋友了，我是来邢台很多年之后我才第一次见到板栗树，潘老师以前都首先没见过那个东西，其次见过之后我不知道它是从哪儿长出来，现在知道啊，人是
0: 树上结的，而且是毛茸茸的东西，对吧？
1: 对对对，
0: 不是在地下结出来的，对吧？对，是，
1: 就是这些还是很有必
0: 要
1: 的，
0: 很有必
1: 要，
0: 就
1: 让小朋友丰富小朋友们的这种
0: 知识
1: 提高他们的认知，让他们和大自然产生这种亲切 界的连接，让他知道你吃的每一顿饭每一餐食都是真的是粒粒皆辛苦。
0: 对，
1: 这个跟咱们现在说的尊师优居其实很多的这种特殊群体的买房的

0: 优惠啊，其实是相联动的、相关联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嗯，
1: 你看咱们这次房展会期间，把这个尊师优居这个加在一块，你看中秋节这三天，咱们去房展会看一看房子。如果你在这个包括秋假期间吧，如果能买到合适的房子，何乐而不为呢？
0: 真的是，嗯，一次非常
1: 好的
0: 机会。
1: 对，
0: 我们总说平时您去找什么关系，托人找关系，说实话，优惠并没那么好要。但是这样的一个机会，大家可以。帮大家省到10000块钱左右，还是非常好的。
1: 对，要抓住这次机会，因为这样的一个机会原来是就没有过的，
0: 没有过，
1: 对吧？很多老师也想买房的，到处托书人，找人情关系，是吧？还有职人的人情，这次呢，你不用。
0: 对
1: 啊，
0: 此时此刻觉得考那件资格证含金量又高了。确实是这样啊，也提醒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或者是找到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来留言，也都是可以的。
2: 听说现在老师买房有特殊优惠，是真的呗？
3: 是真的，邢台市房地产行业尊师优居购房特惠月已于9月10日教师节开启。
4: 买新房，房款直减9100元，双教师家庭再减1000，
3: 多重优惠叠加，最高可减20100。
4: 购买二手房，中介费直接减半。
3: 优惠活动持续到国庆假期，详情咨询21101142110114。
5: 选好房是新车，淘好物逛市集，
4: 有一个地方三天全部搞定。
6: 2026邢台秋季住博会9月25日至27日，邢台博物馆广场盛大启幕，
4: 品牌楼盘集中亮相，统一优惠5000元。
6: 旅居房车、新能源汽车现场体验，
4: 金融机构驻场解读最新贷款政策，
6: 家居家电、非遗好物、文旅市集、跨业态一站式消费，
4: 中秋三天等你来逛。

0: 逍遥，暖得像太阳。
1: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教师朋友们注意了，尊师优居特惠月9月10号已经正式启动，持证购房立减9100元，夫妻双教师再减1000，乡村教师额外再减2000，住博会现场认购再享3000元减免。详情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的公众号。还有3天，2026邢台住居博览中秋换新季，9月25号到27号，邢台博物馆广场3天盛大启幕。本届换新季以住房消费加汽车消费加金融服务三大板块为核心，房产展区以全城好房品牌项目为核心，汇聚主城区31个优质在售楼盘。汽车展区重点展出以旅居型房车和新能源房车，覆盖主流品牌和热门车型。现场还设金融咨询服务区，提供房贷车贷最新政策权威解读和个性化的方案定制。那参与项目统一优惠呢，5000元，中介服务费减半，优惠持续到国庆假期结束。9月25号到27号，邢台博物馆广场选房买车不用东奔西走，中秋住博精品一次看够。今天节目当中呢，也非常高兴邀请到潘老师跟大家来解读咱们这次住博会都有哪些特点。刚刚潘老师跟大家解读了这次住博会从单一房产展会到多业态联动，可以看出本届住博会的一些模式变化。除了这个还有哪些特点呢，潘老师？
3: 好，刚才我们谈了这个这次中秋的住博会呢，就是从单一的房产展变成了多业态的展览。尤其是这次的房车之间的联动，
2: 对
3: 啊，背后呢也反映了我们本地家庭消费的一个现实的逻辑。原来的时候我们可能房产展嘛，主要还是房子，顶多加上个二手房，加上一个装修，对吧？就这些。而现在呢，我们是把房产作为一个大宗消费品来去对待，就是站在消费端来去看的话，就是把这个置业包括出行联动在一块儿，所以说这次呢，就住博会把房车放在同一个平台上，也切合了很多的家庭把安家和购车同步规划的消费行为。这样的话就是房子是个大宗消费品，汽车其实也是个大宗消费品。现在这个买车呢，现在很多人买的车都是在20万左右，30万这车的也不少了，对吧？
2: 对。
3: 这个房子呢，现在有是个首付款到了15%，也很低了。这100多万的房子，你拿个10几万首付也都可以了，对吧？所以针对年轻人来说，如果你对未来这个觉得自己收入比较稳定的话，你安家和购车可以同步进行的啊。
2: 真的是啊，
3: 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来说呢，从这个参展企业来说呢，房企和这个车企可以共享着同一批到访的一个客流。从这个拓展客户的渠道来说呢，其实购房客户和买车的客户有时候真的是重叠的。很多房企和车企在一起做这一个客户答谢会的情况也很多。原来的时候，很多这个地产商就会邀请一些车友会走进售楼部里搞一些活动。车友呢也会邀请一些购房的客户是到那个 4S 店里边搞一个像这个相对应的一些活动。这种业态的联动啊，它中间可以说是可以互通互动的。
2: 没错没错，还能资源共享。
3: 对，所以说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对于买车的客户和那么买房的客户都是一种非常友好的。
2: 是。
3: 它是一种相互既独立又相互促进的一个消费行为。
2: 对。
3: 所以说像这个消费。

0: 型，包括一些房屋的建筑结构构造，包括业态都在发生变化。
1: 对对对，
0: 啊，不是在你5年前、10年前那种房子哈，其实现在确实发生了很大很大的变化。
1: 嗯，
0: 很多新的形式，包括你看，像原来我们说第四代都已经很新了，
1: 嗯、对，
0: 现在台版住宅也出来了，你可以看到类似这样的一些
1: 好的
0: 结构、好的项目、好房子出现。
1: 嗯，
0: 这是第一条。第三个呢，就是线上探访直播的价值啊，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觉得，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未来的直播，
1: 嗯，
0: 就像我们普通人打电话一样
1: 啊，
0: 都要学会这个直播，
1: 哦，
0: 也不一定非得现在像很多的直播这个怎么看看直播什么不迷路啊，类似说这种套话，未必的啊，
1: 对，
0: 也许很多的直播就像我们日常的生活一样，你说你打电话有什么套路吗？
1: 就是，
0: 你会有什么说什么你好或者什么这里是哪哪类似这样的打电话吗？
1: 对对对，
0: 不是的。其实直播呢，可能我觉得也是多业态的，各种各样的形式的直播都会有。
1: 嗯，
0: 啊，所以说在未来呢，我们对直播这个词呢，也没有必要特别的恐怖或者恐惧这样的事儿。
1: 嗯，
0: 以后有人说就是直播。因为我们现在是世代，已经不仅仅是个工业品时代，它是一个互联网时代，人人都要学会用这个智能手机的，这是必然的吧？
1: 啊，对，
0: 对吧？你不会用智能手机，你这真的叫寸步难行，很难受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身上都没有钱了，钱在手机里边，
1: 对，
0: 生活也在手机里边，手机可以我们带来。其实，在未来，直播可能就是像我们日常打电话一样，非常方便。在这次呢，你也会看到很多的一个房产的小主播们，去在直播，可能卖房的、卖车的，甚至未来以后有可能各种金融机构也会出现各种直播的。
1: 哦，会的会的，
0: 对吧？
1: 嗯，
0: 金融机构它也是一种企业，它也需要有更多的客户去它那存钱，去它那还这个贷款嘛。
1: 对吧，
0: 它一是提升客户这个企业的形象，另外呢和业主的沟通交流嘛，对吧？
1: 嗯，
0: 因为还有很多在这个银行里边，其实它随着时代的发展，它也越来越互联网化。
1: 哦，
0: 很多银行呢都开始在网上有自己的 APP 啊，
1: 哦，
0: 有自己小程序啊，对吧？
1: 对，
0: 你有很多业务现在都不用非得去银行现场了，对吧？除非这疑难杂症必须到现场做一些问题的话，现在很多问题都会在手机上就解决掉了。其实我觉得金融直播也未必不可能不是，对吧？其实金融直播有可能还会是一个新的方向。
1: 对，
0: 其实现在企业无论是卖服装的，卖这个日用品的，
1: 各行各业
0: 都在搞直播，
1: 都在直播。因为据说啊，就是大家通过这些直播的平台下单，据说已经超过了之前大家经常购物的那个
0: 实物的
1: 平台
0: 现场的了，对吧？现在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商场里边，这个叫门可罗雀是吧？门前罗就没有啥人，但是没有什么怎么办呢？人都去哪儿了？他不消费吗？他不穿他那衣服不更换吗？他也更换，对吧？但他大部分都是通过网上的买，而且很多都是通过直播，买走的。我们看到很多抖音的直播呀，包括快手啊，包括一些包括淘宝的直播，对吧？各行各业的直播都在做，包括我们的视频号。其实有人说我没有平台呀，其实我们人人都有平台。不过你有微信吗？有，对吧？你有微信里面不有视频号吗？
1: 可以开直播，
0: 你视频号里可以开直播呀，人人都可以开直播，对吧？所以说现在那个直播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获客的一个渠道了，
1: 对
0: 吧？无论你去买看房子，还是去买车，还是去逛展，我觉得很多人也会有一些，我觉得在现场你还可能看到很多在抖音里面见过的一些小网红在现场也可能进行直播的啊。
1: 是的，
0: 如果有机会你可以见见有没有你自己喜欢的网红，也可以搞个签个名的啊。
1: 因为咱们有地产主播这个环节，很多主播来了之后就说，很多人是通过看他直播真正锁定房源，最后实现成交，然后最后还成为朋友的。也就是像潘老师说的，这个直播不仅仅是商家来表达自己售卖自己的产品和服务的，也同时它是增加了一种渠道吧，让大家能够互相的连接，然后更多的了解，最后可能再有更多的比方说朋友关系的这种升级啊，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那除了刚刚您说的比方说刚才提到的房车联动背后反映咱们本地家庭消费的现实逻辑的特点之外，本届住博会还有哪些特点呢？
0: 这个本届住博会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就从单一房产变成了多业态的联动。
1: 对，
0: 而且这次住博会期间呢，我觉得这个我们逛这个会的人呢，就是说你可以理性把握一些机会。第一个就是老师，刚才我们谈到了，老师在这次这个住博会期间如果购房或者9月份购房，

0: 啊，你都可以得到上万元的这优惠，
1: 嗯，
0: 不是一万，是一万以上的优惠。
1: 对对对，
0: 我刚才看了，看一看，
1: 是，
0: 就是你只要是老师，你就9万1，然后
1: 9千1，对，
0: 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优惠，在注会期间你锁定还有又加3000，对吧？
1: 哎，
0: 双老师又加钱，乡村老师又加钱，各种各样的叠加都10000多的优惠了，
1: 嗯，
0: 对吧？可以你平时就是在如果你去任何一个售楼部你找朋友可能你达不到这样的一个优惠条件，
1: 哦，找不到
0: 这样优惠条件，这是第一个，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对普通我们不是老师的家庭呢，
1: 嗯，
0: 你可以在这次看到很多新房啊二手房啊金融机构对这些房产的产品进行一个综合的比较以后，
1: 嗯，
0: 你对买房的更加理性更加准确，
1: 嗯，
0: 这是第再一个，
1: 嗯，
0: 还有呢对于买车的一些市民来说，
1: 嗯，
0: 也可以看到很多的车型，
1: 对
0: 啊，你做了比较以后再理性的做选择，
1: 嗯，
0: 好吧，
1: 是的，
0: 嗯，
1: 好的，这是咱们的第三个特点，
0: 嗯，
1: 那除了刚刚您说的这些特点，从这个行业视角，嗯，咱们怎么来看待这次邢台促消费活动的一个演进呢？
0: 嗯，这个咱们8月份的时候搞过一个拥军的安居，
1: 嗯，对
0: 吧，咱们9月份又搞了一个尊师的优居这样的一个，
1: 哎，
0: 定向的群众的一个惠民，对吧？
1: 嗯，
0: 可以说再加上这次那个驻博会期间它多业态的一个联动的一个展览，
1: 嗯，
0: 我们这次呢除了这个房产消费也促进了这个大件的汽车的消费，
1: 嗯，
0: 可以说我们这样的就是从拥军到这个尊师，
1: 嗯，
0: 细分客群的消费开创了一个原来那种好不一说竞争就会比竞争价格的那种状态，
1: 对对对，
0: 我们是找精准的客群
1: 啊，
0: 哦，而不是单一的就是一说卷就卷价格，我觉得不合适，
1: 哦，
0: 应该是找到精准的客群，嗯，针对精准的客群进行优质的服务，
1: 嗯，
0: 哎，这是第一个这个变化哈，
1: 嗯，
0: 第二个变化呢就是对于市场的主题来说呢，展会不是一个短期冲成交的一个平台，
1: 对，
0: 啊，它是一个展示品牌形象对接潜在客户的一个窗口，
1: 是，
0: 也是考验这个企业的产品力和服务力能力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对啊，你可在这个同一平台上，
1: 嗯，
0: 大家伙就一目了然的看到了你这个产品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1: 嗯嗯，
0: 你这个户型和其他户型比是你是优还是差，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嗯，
0: 包括你的服务能力，对吧，
1: 嗯，
0: 其实在我们展会期间也能看得出哪个企业的服务能力更强，
1: 哦，
0: 交付力更强，
1: 嗯，
0: 或者你的产品力更强，
1: 对，
0: 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这次展会也是对一些企业的考验，
1: 没错，
0: 啊，
1: 嗯
0: 啊，再就说呢对你广大市民来说，
1: 嗯，
0: 面对这样的一个展会的各种福利，
1: 嗯
0: 啊，所以说就包括是你应该考虑清自己的实际需求，
1: 是
0: 我们在这也不建议，
1: 嗯，
0: 这个市民们冲动消费，
1: 是是是，
0: 啊，毕竟是一个叫大宗消费品，
1: 没错，
0: 它不是一个普通的服装哈，30、50的不要了算了，扔了算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这个房子一旦买了以后，包括针对你的生活，包括你这个新家离单位的远近啊，
1: 嗯，
0: 与孩子的上班的远近啊，包括周边的生活状况你是否清楚，对吧，
1: 嗯，
0: 你买菜啊或者这个其他的一些购物啊是否方便都要考虑进去，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买房子是一个大事，不要这个一冲动就上，
1: 嗯，
0: 很多人买房子，啊，有一个词叫冲动型消费，
1: 嗯，
0: 最后买完了以后哎呀后悔有点太远了，
1: 嗯
0: 啊，这虽然这个价格还是挺便宜的，但是呢对我生活不但说没有带来方便 还添了很多的烦恼，对吧，所以我觉得房子是为人服务的，钱是为人服务的，
1: 嗯，
0: 我们买房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的生活更方便，
1: 嗯，
0: 更舒服，是吧，
1: 嗯，
0: 所以说一定要理性的消费，
1: 嗯，
0: 另外呢关于买车也是一样的，你在现在很多的新车，
1: 嗯，
0: 比咱们5年前10年前买的车那根本就没法比了，
1: 对对对，
0: 你现在看到新车又是冲动性消费，我告诉你你现在买车过不了3年那个车3年后的车比你现在车好得多得多，
1: 对，它一直在迭代更新，而且更新速度
0: 非
1: 常快，非
0: 常快，尤其汽车也是一样，因为汽车它和房子不一样，
1: 嗯，
0: 房子你在邢台盖的房子它99%的客群都是邢台人，
1: 对，
0: 那房这个车不一样啊，在合肥生产的车可以卖到全中国甚至卖到全世界的，
1: 哦，是是是，
0: 对吧，所以说买房和买车都要理性消费，根据实际出发，
1: 嗯，
0: 不要过分的一冲动，哎呀今天有优惠多我就买了吧，买了家里没用，
1: 嗯，
0: 或者买家以后变成了个负担，再去处理的话，
1: 嗯，
0: 消费品买在手里有可能就会贬值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大家伙叫理性消费，需要就买，
1: 嗯，
0: 我们要享受生活，对吧，
1: 嗯，
0: 不需要咱们可以等一等看一看，
1: 对，
0: 好吧，
1: 嗯，
0: 我们再次也是希望广大的市民朋友们在中秋节期间，
1: 嗯，哎，

0: 到行州不开元北路、
1: 嗯、
0: 博物馆广场
1: 是
0: 去看看咱们这个2026年的驻博会，
1: 是
0: 在那里面你可以看到你很多新的楼盘，
1: 嗯，
0: 很多这个新型的汽车，
1: 对，
0: 还有很多金融的服务哈、啊，大家会有机会一定要去看一看。
1: 好的，非常感谢潘老师。那么已经进入倒计时，还有三天了。2026邢台驻居博览中秋换新季，9月25号到27号，邢台博物馆广场三天盛大启幕。本届换新季啊，以住房消费加汽车消费加金融服务三大板块为核心，房产展区以全城好房品牌项目为核心，汇聚主城区31个优质在售楼盘。汽车展区重点展出旅居型房车和新能源汽车，覆盖主流品牌和热门车型。现场还设金融咨询服务区，提供房贷车贷最新政策权威解读和个性化的方案定制。参与项目统一优惠5000元，中介服务费减半，优惠持续到国庆假期结束。9月25号到27号，邢台博物馆广场。选房买车不用东奔西走，中秋驻博精品一次看够。那教师朋友们也要注意了，尊师优居特惠月还在进行当中，持证购房立减9100元，夫妻双教师再减1000元，乡村教师额外再减2000，驻博会现场认购再享3000元减免，详情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的公众号。
2: 听说现在老师买房有特殊优惠，是真的呗？
3: 是真的，邢台市房地产行业尊师优居购房特惠月已于9月10日教师节开启。
4: 买新房，房款直减9100元，双教师家庭再减1000，
3: 多重优惠叠加，最高可减20100。
4: 购买二手房，中介费直接减半。
3: 优惠活动持续到国庆假期，详情咨询21101142110114。
5: 选好房是新车，淘好物逛市集，
4: 有一个地方三天全部搞定。
6: 2026邢台秋季驻博会9月25日至27日，邢台博物馆广场盛大启幕，
4: 品牌楼盘集中亮相，统一优惠5000元，
6: 旅居房车、新能源汽车现场体验，
4: 金融机构驻场解读最新贷款政策，
6: 家居家电非遗好物文旅市集，跨业态一站式消费，
4: 中秋三天等你来逛。
1: 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关注更多节目信息或者是回听今天节目，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或者是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再次感谢收听，听众朋友们再见啦。

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换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阶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换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想。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

0: 食，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和物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1: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4: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3: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4: 流行也经典，
3: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5: 当流行成为经典，甜歌陪你找寻记忆。以下的一个小时时间，甜歌陪你在这里听歌聊心情，这里是流行也经典。

走进，与我们一起打包好自己的行囊，边走边唱，聆听属于时光的旋律。刚才听到《爱的初体验》，田哥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算太高。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8: 光阴的歌，
7: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在我们的生活里，似乎每时每刻离不开爱情。其实我们的细胞里充斥着太多悲欢离合，分分聚聚，久了长了也会觉得累了倦了。每一天每一时段，有多少人在被爱包围或在被爱伤害呢？其实我们应该在爱情到来的时候把握住它，同时也要忠于自己的感情，时刻的给自己信心和希望，这样才能让自己有勇气坚持下去。刚才听到来自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稍后的时间交给王菲《乘客》。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精彩内容，我们来插播最及时的高速路况信息。10:01的时候，百香站、龙窑站、内丘站、邢台北站、邢台站、沙河站、安阳方向邢台经开区站双向解除所有车辆限行，因为交通管制，百香站、龙窑站、内丘站、邢台北站、邢台站、邢台经开区站、沙河站、安阳方向只允许7座以下小型客车通行。

这首王菲的《乘客》犹如一部公路电影，在歌声中呈现了沿途的风景，在林夕生动的笔触中依稀看到车内乘客的心，温柔的心事，淡淡的哀伤。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稍后的时间交给童涵阁《花瓣雨》。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0: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6: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0: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6: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孙燕姿的相信，相信感觉，相信简单，觉得生活就应该是这样，才会让看似复杂的生活更轻松一些。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欢迎各位好朋友的继续停留。

跟随一个自己爱的人海角天涯是一种幸福，陪着自己爱的人就算哭泣泪水也是甜的。阿杜的这首歌有进行式的节奏，新的旋律，再加上他声线拉扯力极强，这首朗朗上口的歌对他来说简直是毫无吹灰之力就可以完成得很好。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继续放松在这里。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享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成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

0: 整点事儿点外卖吧。
1: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0: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2: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5: 光阴的歌，
4: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告诉你，即使伤透了心，也一样执着地爱着那个他要爱的人，实在是有一点飞蛾扑火的味道吧。那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此刻即将告一段落，林哥和你相约在下次节目再会。不要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阶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0: 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与广播正在直播的精彩内容。我们来插播最及时的高速路况信息。在10:38的时候，百香站、龙窑站、内丘站、邢台北站、邢台站、沙河站、邢台经开区站、安阳方向解除所有管控，恢复正常通行。

0: 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向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与广播正在直播的精彩内容，我们来插播最及时的天气实况和预报信息。从昨天六点一直到今天的十一点，我市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那么个别地点暴雨，降雨区平均降雨量10.1毫米，10毫米以上94站出现在信都、广宗、临西、巨鹿、临城、南宫、沙河、新河、威县、宁晋、内丘，25毫米以上41站出现在信都、南宫、威县、宁晋、临城、内丘，50毫米以上9站出现在信都、临城、威县，最大临城魏家庄78.7毫米，最大整点小时雨量。威县张台46.3毫米，市区最大是东汪镇中学7.1毫米。预计今天下午我市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西部地区局地中到大雨，

0: 平米大平层，诚心贵买。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买，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D-02260111号。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北京时间12:02，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我是珊珊。那此刻您是否在路上呢？外面已经下起了雨。这段午间时光，让我们一起慢下来，听几首有分量的老歌和新歌。那今天的歌单里有离别，有远行，同样也有代价，也有信物般的承诺。那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呢，来自于我们非常怀念的声音，来自于邓丽君的《再见我的爱人》。这首歌曲发行于1975年，是邓丽君的岛国情歌系列当中的第一首歌曲，也是她后来在演唱会上唱一次哭一次的歌。里面的白口部分啊，真的特别像一场安静的告别仪式。那在中午来听这首歌曲呢，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恍惚。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和大家听一听这首《再见我的爱人》。

见了，我的爱人，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你，也希望你不要把我忘记，也许我们还会有见面。

中午听完这首歌曲，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恍惚感。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邀请各位和我们一起来换一个节奏，一起来听到的是赵雷的《小行记》。这首歌曲呢，收录在赵雷2022年的专辑当中。他写的是一个人在城市和山水之间游荡的细碎片段，便利店的咖啡、走失的地铁站和冬青树一样，一路向南。

有一种自由里的空。接下来这首歌呢，唱的就是另外的一种空了。这首歌曲来自于三块木头的我们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其实这里面有很多歌词还是挺扎心的。三块木头的版本呢，有一种克制的伤感，没有撕心裂肺，但听一会儿呢，就会觉得非常的安静，也特别适合这个午间。

大平层，诚心贵买两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买粮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换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级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换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一个故事，一首歌，

0: 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回首之间，时光境迁，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1: 北京时间12:17，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在这一时间段和我们继续来关注节目。这里是917悦动听，各位中午好，我是珊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听一听李宗盛。李宗盛曾经说过，这首歌曲不是情歌，是写给他姐姐的。那这首歌曲的名字叫《爱的代价》，所以他谈的不只是爱情，是所有我们为在意的人和事付出的代价。中午来听李宗盛，就像是一个老朋友在跟你说，走吧走吧，人总是要学会自己长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李宗盛的《爱的代价》。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去海边。这首歌曲呢，创作于淘宝计划最困难的时期。当时毛川就说到了，小时候的海边呢，有挽留海鸥的仪式。那些入冬以来，海鸥能给寂寥的大海增加一些温暖。所以说，我们今天接下来的时间呢，就交给淘宝计划，一起来听一听这首非常好听的《海鸥》。

最后一首歌曲要留给一种像青花一样安静的坚持，来自于周传雄的《青花》。周传雄一直想写一首关于信物的歌曲，直到遇见了陈信荣这首歌的词作者。当时青花瓷我们都说它是特别容易碎的，但青花的颜色是千年不退，就像有些承诺，人走了东西还在。那这是一首非常适合午间收尾的歌曲，不吵不闹，但是又非常的有分量，一起来听周传雄的青花。

北京时间的12:27，今天的九一七悦动听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珊珊。那这些歌曲呢，有离别，有远行，有代价，有信物，其实说到底都是时间里的故事。中午路上出行注意安全，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0: 请打招呼。
1: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今天难得跟我妈坐一次公交车，把我尴尬坏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妈一上公交车哈，就打电话声音特别大，完全不顾周围人的感受。于是我在她旁边，我感觉特别的尴尬，但是我又不想车上的人知道那是我妈。于是当着大家的面，我大声地说，我说阿姨，你声音能不能小声点啊？当我脱口而出阿姨的一瞬间，我妈当时愣了一下。是的，她完全没有适应这个角色。后来下车之后，她就没再理过我。我说妈，啥情况啊？她说别叫我妈，我是你阿姨。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简单，就是现在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

0: 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在这个环节分享的所有段子都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大龙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分享给我的段子。好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来自小雨点，他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我闺女小的时候呢，喜欢去寺庙看别人跪拜，别人跪拜的时候呢，她也跪到那儿，然后嘴里面默默的念，希望能够保佑我，我希望妈妈多让我看电视，多让我看电视。可能也是听到我小女儿在说话了，旁边人就说了，哎妈呀，宝贝儿啊，你在这求有啥用啊，你去求你妈呀。千词的留言。龙哥，国外真的比较乱套。去年呢，我外派去沙特做工程师，工资呢一个月是3000美金。但是我去了沙特之后，我发现我吃不惯他们那东西，于是呢我经常自己做饭，而当地的同事呢也就跟着我吃了。结果我这个项目完成之后要走了，项目代表啊就力挽狂澜的让我留下呀，说想让我做大厨。工资竟然比我当工程师还高，一个月5000美金。所以这叫啥？这叫做饭人值千金。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YSL，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真的想跟你说，我妈就跟我说哈，她说你小时候啊，一吃鸡蛋羹就不哭闹了，就安安稳稳睡得特别踏实。哎，当时我就在想，哎，怎么会出现这种事儿呢？后来我长大了，我发现哈，是因为我吃鸡蛋过敏。后来我就知道，为什么我一吃鸡蛋羹我就不哭闹了，原来是我过敏的时候晕过去了。吉奇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在机场，当时呢过安检的时候，安检员就问我有没有那个平板电脑啊，我说有啊，他说有平板电脑拿出来，我说在家放着呢。阿蔡留言说，龙哥，我男朋友是一个 IT 理工男，昨天晚上呢我跟男朋友一块散步，哎，你说他走着走着吧，他就突然说，现在呀，感觉四季都变慢了。哎，我一震惊，我说，哎，他，哎，竟然还有这种浪漫哈，四季都变慢了。结果他一会儿又说，是时候该换5G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听雨轩，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真的想说，老天爷，你是不是搞错了？按照我的计划，我应该是在高中的时候谈纯爱，纯纯的恋爱，大学的时候出国留学，毕业的时候开始环球旅行才对。现在的冬天，我应该是在某个地方看雪，或者是听见那个壁炉沙沙的声音把我吵醒。我应该是起床看报纸，喝咖啡，笑看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新闻。但是如今的我坐在工位上，为了一点臭钱奋斗。所以我真的想对老天爷说一句，你是不是把我给忘了。大黄鸭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刚才呢我给家人打视频电话，然后呢有这个我的小侄子就问我，他说为什么进工厂打工的没有蒙古人、新疆人和西藏人呢？难道他们都很有钱不用上班吗？我说，宝贝儿啊，你一个做牛做马的人，管人家放牛放马的人是干嘛呢？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

0: 皇后娘娘。
1: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2: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墨子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值得骄傲的事是什么？我觉得朋友们，每一个在听大龙节目的人都为自己感觉骄傲吧。你独自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光，而当时的每个人都以为你还好，所以真的，成年人的难受都是默不作声的，你已经非常厉害了。文宇留言说，龙哥请问为啥我孩子每天都在喝奶茶呀？你懂个啥呀，你肯定是没查过，你一查你会发现今天日历都让你喝奶茶。就是星座可能会告诉你每周一周三周五必须喝奶茶。曾梦华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就是你看电视剧的时候代入感强吗？一般呢，一个电视剧我看那个反派出来的时候啊，他杀人如麻，我表现得很冷漠，但如果这个反派出来的时候他踢了一脚狗，我当时我蹭一下我起来了，我去，这人什么素质啊。所以我觉得坏人和烂人还是有很大区别的。韩露拉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就是你跟你们同事之间，你觉得同事都是什么状态？现在我的很多女同事们都是精神小妹儿的反义词，疲累大姐。现在我们这个单位已经看不到啥小姑娘了，都是大姐。郝艳霞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为什么选择打工？我觉得很多人打工是不是跟我一样的啊，你会发现生活当中80%的痛苦来源于打工，但是我知道如果我不打工，100%的痛苦源自于没钱。所以我在打工和没钱之间选择了80%的打工。当然我200%的痛苦来自于我打了工还是没钱。田德军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最喜欢的是什么车？反正我之前我是考虑过劳斯莱斯或者是法拉利的，但是后来哈，我还是选择了公交和地铁。如果你问我为什么，你说大龙啊，那个劳斯莱斯和法拉利不好吗？他们很好，但是我就喜欢人多热闹。怎么了？我就喜欢人多热闹。西西子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该怎么保持旺盛的精力？我教大家一个小技巧哈，就是别人看起来你活得很好，就是哪怕你上班累得快死了，上学被同学气得要吐血了，你都要说，哎呀妈呀，最近我玩的还蛮尽兴的。一切都有那种淡淡的掌控生活的感觉，最近哎，我玩的还蛮尽兴的。知足常乐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在感情当中做过舔狗吗？朋友们，如果你在听我的节目是我的前任，就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觉得我在感情当中是舔狗，反正我舔全都是假的，因为我有自己的进度。

主动权永远舔在啊，不对，永远在舔的人手里。下个留言，无限好留言说，龙哥，请问你有没有长时间不看过手机？

0: 我已经想好了，如果我转行，我打算卖纸钱，因为身边有太多该死的人，我早晚得发。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好物发现者留言说，龙哥啊，请问一下，为什么人生已经那么艰难，但却有人那么坚强？在大龙的字典里，生活的主旋律永远是妈呀好想死啊，但是最终没有去死的原因是，我去，也太好吃了吧。不得不说，是美食救了我。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零花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是如何在感情当中保持自信的？哎呀，一般在感情里我相当自信，因为我性格好，长得也帅，待人也很真诚，所以我得到的爱，朋友们都是我应得的。因为我很清楚，不管跟谁在一起，我都会慢慢的被爱，好好的被爱。我跟谁在一起，是愿意让他来爱我的，而不是只有他能够爱我。所以我想告诉所有的朋友们，你在爱情当中一定要有这样的心理状态，就是他跟你在一起，你是值得被爱的。这是我给的机会，我的世界本来就该围着我转，不喜欢的就是你没品。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明白，一个人喜欢你就是因为你好，就是因为你性格好，就是因为你好看，就是因为你待人真诚，你值得被爱。好了，以上就是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你不管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您把微信慢慢的打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接下来的时间咱们要说说新闻了。今天啊，最爆的一条新闻，大家一定要回复熊孩子，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朋友们一定要回复熊孩子，尤其是喜欢自己玩炮点火的那个，假期在家没事就搞这些的啊，赶紧看这个视频，千万要看这个视频，大家回复熊孩子。昨天我发了这个视频号之后直接就爆了，大家赶紧看看这个视频，回复熊孩子，回复熊孩子。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第一条新闻，咱们先说喝酒的话题。领导啊，疯狂劝员工喝酒，结果口吐鲜血，医生就赶紧说了啊，这个喷门撕裂啊，可能是致命的。这是来自起点新闻的消息。近日啊，在浙江宁波医院的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就接诊了一个因为饮酒过量引发的急症案例。怎么回事呢？患者是一名刚刚入职的年轻人，平素几乎没有饮酒史，却在年会上经不住同事和领导的几番轮番劝酒，直接灌下了一整瓶红酒。喝完酒之后啊，该员工就口吐不止，甚至最后吐出了鲜血，情况危机啊，被同事紧急送到了医院。而经过这个医院的检查呢，到底是咋回事？原来啊，是这个喷门撕裂，所幸啊，送医及时，已经抢救脱离了危险。于是呢，医生就解释说啊，这个喷门是食道与胃之间的这个连接口，连接入口。呕吐的时候，这个胃内的食物和酒精，还有这个胃酸混合，这个冲击力是十分强大的。如果它没有及时打开，是特别容易撕裂，造成生命危险的。

作为一个过来人，我明确告诉大家啊，公司的酒局是必不可少的，应酬或者同事开开心心可以，但喝千万不能过量，尤其是本质上自己还是不能喝的人。如果领导让你喝酒，你就一句话哈，那个我不能喝，真喝不了，喝了咱单位可能会出事儿。所以我觉得这哥们儿以后肯定是要反流性食管炎了。所以那么如果领导让你喝，你这么说，如果领导还让你喝，那这家公司咱就别待了。你想想，一个你都已经说，哎呀，领导，如果你再让我喝，咱公司好不了。

他还让你喝，那你觉得这公司能要吗？所以我觉得我们领导就挺好的，能喝喝，不能喝不喝，喝在一起就是开心的，不能喝大家玩玩别的，都一样的。还有一点，真喝出事儿的，这一桌人都得受牵连。所以朋友们，大家千万别喝了。好了，接下来来说一个这两天也挺让人心疼的事儿啊。这个30岁的男子在如厕的时候猝死，这妻子回忆啊，事发前5天那些掩盖生命的信号。这是来自红星新闻的消息。30岁的河南南阳人李先生在家中如厕的时候突然猝死。根据视频监控显示，1月20号早晨的8:42，李先生和3个孩子正和奶奶围坐一起吃饭。李先生呢，此时缓缓地走到卫生间，4分钟之后，就8:46，大儿子突然就冲进了卫生间，紧接着2个孩子和奶奶也匆忙跑了过去。眼下哈，这李先生已经入土为安，但是彭女士，也就是他的妻子，却在这个丈夫离世的自责当中就回忆了一些细节哈，或许是因为当时老公感冒了，在家搬了重物，到医院检查一切正常，但这些情况我们猝死之前还是要关注身体的信号，就是太累了。所以看完了之后，哎呀，真的挺心酸的。

0: 看完这个视频之后，大家啊，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心酸。我真想说，其实有的时候就怕这种本来是打算养儿防老的，没想到自己在养儿的过程当中累死了。麻绳专挑细处断，父亲还在化疗，家里有三个孩子才30岁。我记得之前看过一个医疗剧哈，一家平时日子过得特别紧紧巴巴的人去了医院，能省则省。看剧的时候还会有一种何不食肉糜的心态，心想为什么不查得全面一点呢？其实他不过是想省点钱，让家人过得更好。总之啊，真的想提醒所有在听大龙节目的朋友们，注意身体，因为身体健康才是一切的基础。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非常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今天啊，在下班路上所有家里有小朋友的，爱玩鞭炮的小朋友们大家一定要看看大龙给大家准备的这个视频，千万千万别这么做啊！大家回复熊孩子三个字，回复熊孩子，今天啊，这两个熊孩子登上热搜了，全天都在说他们，所以一定要把这个视频转给孩子看一下，让他知道千万不敢这么做。回复熊孩子，回复熊孩子就可以看到了。大龙这条视频挺爆的，帮我点点赞好不好？谢谢大家啊！接下来来说说洗澡这个话题啊，这个男婴洗澡的时候因为盯着浴霸，结果右眼导致了永久的弱视。这又是来自起点新闻的消息。近日啊，在福建的宝妈为了避免6个月大的儿子洗澡着凉，连续多日呢洗澡的时候开启浴霸，导致孩子总是不自觉的就望向那个浴霸。不久之后啊，孩子就开始逃避怕光，而且呢揉眼睛流眼泪。这家人呢急忙就带他到了医院的眼科去检查，结果发现啊，孩子的右眼睛的视网膜已经被灼伤，导致了终身弱视。从医院的口中得知啊，这个婴幼儿的视网膜尚未发育完全，缺乏一些过滤有害光芒的能力，所以啊，浴霸强光直入眼睛容易造成伤害视网膜的行为，或许造成永久性的伤害。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好了，家里的孩子如果还小，千万别让他看浴霸。

今天看完这个新闻之后，小军就跟我说，他说他记得他刚生孩子那会儿啊，请了个月嫂，月嫂就说哈，如果要开浴霸，最好是打把遮阳伞，免得孩子眼睛被搞坏了。所以

0: 你每次洗澡啊，都是三个人在旁边伺候着，希望大家以后一定要注意。那么成年人你如果盯着强光看也会损伤眼睛，尤其是在不要就是比如说大白天啊，您千万别盯着太阳看，那会造成永久性的伤害。浴霸是一种通过强光辐射来加热的设备，能够在短时间内使这个室内的温度直接骤然升高。然而婴儿的眼睛包括皮肤都是非常娇嫩的，长期使用浴霸会对婴儿造成伤害，所以建议各位家长朋友们在给婴儿洗澡的时候要尽量避免使用浴霸，比如说咱们可以使用什么暖气呀，还有热水袋呀，等等等等。好了，下面的时间啊，再跟大家说一说买衣服的话题。女子啊，网购了一件羽绒服，结果发现这个臂上有一个笑字，哎呀，给人家膈应坏了。这是来自都市报道的消息。李女士呢，网购了一件黑色的羽绒服，收到之后一打开，竟然发现她的右臂胳膊上带了一个笑字的塑料臂章，瞬间让人膈应到不行。李女士猜测哈，这大概是卖家哈，把别人穿过的二次货直接给售卖了。于是她立刻就联系了客服，对方就说啊，应该是打包造成的，还提出了衣服可以退换并且补偿10块的方案。但李女士啊，并不接受这样的处理方式。随后啊，店铺的客服又改口说，哎呦，我们打包的问题啊，不是打包的问题，坚称啊，这个商品发货之前是仔细看过的，不可能存在贴花。面对李女士提出啊，这个提供打包的监控视频的诉求，商家表示尽快安排，目前呢，购物平台已经介入此事，等待后续的处理结果。
1: 万万没想到世界真奇妙，万万没想到摇摇切克闹，万万没想到
0: 真是服了呀，这个网购羽绒服买到带孝字臂章的，那换谁谁不膈应到吐啊。也难怪说哈，这个女装难做，不光是买家糟心，那看的人都觉得替买家糟心。所以很显然啊，人家是可能是出席了某些特殊的场合啊，没有黑羽绒服了，于是呢就网购了一件，然后就退款了，表示他真的不爱这个颜色。而仓库收到货之后，基本上你就没有看，然后就把这个货又发给下家了。哎呀，总之啊，这样的事儿在大过年的确实挺糟心的。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6: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5: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7: 欢迎收听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私房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所谓的空巢青年。常常听人说空巢老人，什么是空巢青年呢？空巢青年这个概念是不是成立呢？让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吧。此时此刻，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郝云的《北京北京》。

回来，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空巢青年。我是偶然间看到了这个词，觉得很好奇，只听说有空巢老人，空巢青年是什么情况啊？于是我就上网搜索了一下。他说空巢青年大概的意思就是与父母亲人分居，目前单身且独自租房的年轻人。这么一看，这样生活的朋友还是很多的，包括我自己。如果不是恰巧有朋友想要一起合租，那么我可能就要被称之为空巢青年了。所以我很喜欢在房间里开一个小的长明灯，不至于让先到家的朋友摸黑，怪冷清的。时间过得真的是很快，但是也很慢，快的我们都还没有准备好，问题就已经接踵而至了，慢的让我们走着走着就迷茫了。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听一首谢春花的《借我》。

当看到空巢青年这四个字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我那个在外地打拼的朋友。他是我们一圈人的学长，比我们年长的他早就到了传统意义上该结婚的年纪了。最近他正在考虑买房的问题，他说这年头对象有没有，房子赖好得有一套了。他总是爱喊我们去找他玩，于是在去年的夏天，我和几个朋友就约着去他那里玩了。大概是待了有不到一个月吧，每天我们都会去菜市场给他买菜做饭吃。每天晚上大概他都会在12点左右到家，中午的时候只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包括吃饭。所以每次聊到他的生活状态，他都会沉默。不知不觉的，我们都要承担起责任了，承担起生活。来听这一首启一的《这个年纪》。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戳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0: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9: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在这温暖的房间，我于是慢慢发现，相聚其实就是一种缘，多值得纪念。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刚刚听到的那一首歌是刘瑞琦的《房间》，最近我单曲循环了很久，我觉得相较于空巢青年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唯一的区别我可能就是在于有朋友和我一起住吧，至少不至于整天都是过得很安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呢？有没有觉得孤单的时候呢？希望在这个世界上横冲直撞的你可以被世界善待吧。来听这首华晨宇的《横冲直撞》。

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今天的关键词是空巢青年。空巢青年是什么意思呢？一般来说就是指与父母亲人分居，目前单身且独自租房的年轻人。这样的一个词语其实还是比较锐利的。现在的独居青年越来越多，或主动或被动，总之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让人不得不注意到，独居正在成为青年人的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的选择。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方式本身并没有什么。据数据显示，在美国差不多每7个成年人当中就会有1个人是独居的状态，而在中国目前已经超过了5800万人正处在独居的状态当中。还好其实现在的手机比较方便，所以说所谓的空巢其实也算不得是完全的空巢。挺不住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来抱团取暖吧，来听许慧欣、潘玮柏《陪你到天亮》。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一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2: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1: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欢迎继续锁定这时段的音乐主题，来聊一聊空巢青年。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郭旭的《其实我想对你说》。今天这样一个主题，其实我想对你说的是，请回头看一看这一路走来你自己做的有多么好。我们总是调侃自己是空巢青年，可是我们自己的精神并不孤单。来听这一首莫文蔚的《外面的世界》，回忆当年离开家时我们的心情。

有人调侃自己的生活是这样说的：水果一次只买三四个，买多了怕吃不了尴尬。下班回到

空空荡荡的家，心中泛起一丝失落。因家里没人，只好将快递寄到单位的无奈，没叫外卖的夜晚，忽然响起敲门声的惊讶。更有文艺的网友将这样的状态总结为：无人问我粥可温，无人与我立黄昏。来听这一首李志的《天空之城》。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

0: 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0: 这里是你的

感谢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这一时刻让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空巢青年。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刚刚播放的这一首歌是来自江美琪的《三明治女孩》。我觉得竟然会被称之为空巢青年，守着空巢最大的体会可能就是孤单了吧。感谢那些能够陪我们一起走的人，来听这一首苏打绿的《当我们一起走过》。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 917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0: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9: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11: 人们都说每个少男心中都有一个金庸武侠梦。第一次听说金庸还是在我爸的口中，感觉非常的帅气，侠气冲天。今天我们的私房歌就一起来整理那些经典的金庸小说翻拍成的影视剧当中的经典歌曲。第一部经典作品，一起来听一听《射雕英雄传》里的《铁血丹心》，来自罗文、珍妮。

《射雕英雄传》是改编自金庸的同名小说，围绕着郭靖、黄蓉、杨康、穆念慈四个人的故事展开，讲述了郭靖在经历了各种困难之后成为一代大侠，以及他与黄蓉之间的爱情故事。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铁血丹心》就是《射雕英雄传之铁血丹心》里的歌曲，接下来的这首歌还是来自罗文和珍妮的《世间始终你好》。

有没有发现刚刚的两首歌都是罗文和珍妮的合唱呢？这一部《射雕英雄传》一共分为三部，《射雕英雄传之铁血丹心》、《东邪西毒》还有《华山论剑》。刚刚我们播放的那两首歌分别是来自《铁血丹心》和《华山论剑》里的歌曲，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重温一下《东邪西毒》里的故事情节，一起来听这一首经典的《一生有意义》，同样是来自罗文和珍妮。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8: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7: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欢迎回来，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金庸的武侠小说非常的生动，如果不是这样也不会拍一部火一部。他的小说一共有15部，有人总结到说，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说的就是他这15部作品了。说过了《射雕英雄传》、郭靖黄蓉的故事之后，刚刚我们播放的这一首歌是来自金雪峰演唱的《心爱》。你还记得这是哪部小说改编的影视剧当中的歌曲吗？没错，就是《倚天屠龙记》。这首歌是苏有朋演绎的那一版当中的歌曲。金庸的小说除了如何一步步地成为大侠，还有缠绵悱恻的爱情。当年张无忌和周芷若、殷离还有小昭以及赵敏的爱情也让我们为之投入，这也是金庸的小说为什么不只吸引男生的眼球一个原因之一了。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毛阿敏的《爱上张无忌》。

这么多些年来，我们已经看过很多版本的《倚天屠龙记》，苏有朋的《张无忌》和郑少秋的《张无忌》同样非常的圈粉。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郑少秋版的《张无忌》应该是《倚天屠龙》最早的版本吧。在这一部郑少秋演绎的1978年的版本当中，郑少秋更是演唱了主题曲《倚天屠龙记》。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歌。

0: 邢台北国商城五大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

0: 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1: 嗯。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2: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3: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2: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3: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4: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5: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6: 精彩未来，
5: 为您导航，导航。
7: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8: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7: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

0: 拆开，我有我的我海，自自在在全合意。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继续来听歌。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陈小春的《叱咤红人》，一听就是有一种韦小宝的精神在里面。当然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于1998年 TVB 版的电视剧《鹿鼎记》当中的主题曲，所以说才会如此的贴切韦小宝这个角色。有人就评论了，说这首歌就是为他而量身定做的一首歌，看了那么多版本的《鹿鼎记》，只这一首片头曲完全符合韦小宝的性格。今天的音乐主题，我们就是要就着这些歌曲来听一听，在金庸的笔下

什么样的小说，而这些小说被拍成电视剧电影之后有没有产生什么样的神曲让我们无法忘怀。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金庸笔下非常著名的一个小说《神雕侠侣》当中的一个主题曲，是1995年 TVB 版电视剧《神雕侠侣》内地发行版的主题曲，来自于西丽娜依以及胡兵共同带来的歌，叫做《归去来》。也在这首歌当中，我们一起来回味曾经《神雕侠侣》的故事。姑姑，过儿。

这首歌叫做《归去来》，相信听过之后呢，你就能感觉得到属于一种姑姑的仙气好像一下子迎面扑来了。《神雕侠侣》在看的时候，我们会非常的羡慕顾儿可以拥有一个神仙一样的姑姑，是自己的女朋友哈。他们的爱情故事也是让我们觉得好像美到了天际，每一个演绎神仙姐姐的女星都是让我们在心目当中无法去触及的一种女神感十足的人物啊。相信在你的心中一定有一个属于你的姑姑，属于你的仙女姐姐。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最喜欢的是哪一版的仙女姐姐呢？除了演员确实足够仙之外，当然还要非常佩服导演的这个拍摄和编排能力，也是因为他们所以才营造出了如此成功的仙女姐姐形象。当然除了镜头够唯美，女孩子够漂亮够仙，音乐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在其中起到了发酵的作用。那在演绎这个仙女姐姐形象的时候呢，有一首歌就不得不听到了，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张靓颖的《天下无双》。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2: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1: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欢迎回来，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我们的私房歌，一起来听金庸武侠小说改编的武侠影视剧当中的经典歌曲。刚刚播放的这一首歌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很大气，豪气冲天，气势如云，有没有？来自许冠杰的《沧海一声笑》。笑傲江湖，只要看到这四个字就已经觉得非常潇洒了。除了令狐冲，在这一部作品当中还有一些不停被提及的小说人物，比如说东方不败。这些年这些个人物角色被不停地演绎着，从他们自己的角度诠释着和丰富着这样一个角色。在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里，有一首歌也是非常的经典，叫做《笑红尘》，来自陈淑燕，你还记得吗？

最后一首主题音乐推荐，这一首歌来自金庸的《天龙八部》。想当年我们家养的小鸡还因为它们各自的各鸡特色起了不同的《天龙八部》里的角色名称，段誉啊、乔峰啊是一个都没有少。面对乱世，乔峰、虚竹、段誉三个人非同寻常的江湖生涯，生死情仇、爱恨离别和民族大义在因缘际会中施展着。

心意，爱竟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真起污恼着迷，责你我太贪功乱世，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道着迷，舍不得璀璨俗世。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级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自己，我知失败是会叹息，有时会难过啜泣，我知道情绪都会变成我的诗句，总想起安抚面对人生的天敌，我绝不会输，我只勇气，我因为获得最后的胜利，但是我不需要你们的肯定，我大口呼吸失去空气，抓紧离开之后毫不留余地，因为我都知道成败在一念之间，变得收获是真正的经典，我面包中感到胸口所有的人泪流满面，像一把剑用尽思绪打造锻炼，我从不管挑战者是谁，我流畅的文采在脑中箭步如飞，闭上眼睛面对未知的畏惧，每当我张开眼睛我还迎接的是胜利，因为我知道我曾经为此付出多少努力，所付出的辛苦此刻也将会得到回应，我只想赢过我自己，因为再多的对手其实也只是练习，我不会放弃。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重要。说好不提泛黄的旧事，最好不再和你靠近。记得和忘记的谁知道

0: 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享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CK、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6: 精彩未来，
5: 为您导航，
6: 导航。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成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1: 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阶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嗨，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导航。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

0: 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和物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向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来关注这一时段你好交通资讯内容。首先关注到的是邢台市清河县 S282 线206公里840米处正在进行智超非现场检测点建设，施工的起止桩号为206公里740米处到206公里940米处，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方式，施工时间截止到12月12日。继续关注省道 S222邢台至冯峰公路30公里零米处到31公里237米处交通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全幅断交施工、修建临时变道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截止到9月30号。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继续来关注相关的内容，关注到因仁泽区科技智超系统服务项目施工建设，施工单位需要对 S240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方式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施工时间截止到11月3号，施工范围 S240 线155公里300米处到157公里300米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滴滴猫猫晚上好》。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弟弟妹妹晚上好，精彩陪伴少不了，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弟弟妹妹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假期马上就要到来了，很多听众呢都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留言。看到七七来说了下班快乐，接下来马上要迎来中秋假期国庆。

假期，甚至一些学校呢已经接到了通知，还有今年的3天秋假连到一块儿，足足有13天的时间，大家准备好去哪儿玩了吗？提醒大家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我们邢台市区目前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另外呢，提醒大家今天是周一，限行尾号是1和6，明天是周二，限行尾号是2和7，限行时间都是从早7点到晚8点。另外提醒大家，限行区域是滨江路、东华路、还有祥和大街以及龙岗大街4条道路的维和区域。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也是公交专用车道的使用时间，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也欢迎各位好朋友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打卡说一声下班快乐。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零至三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零到三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滴滴猫猫晚上好，下班路上陪你唠。那今天是周一了，但是已经是我们连续工作的第二天。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接到一个消息哈，就是最近多地呢陆续公布了2026年的秋假安排。咱们邢台也明确了，全市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秋假是3天，放假时间呢是从9月28号到30号，和中秋假期、国庆假期连到一块儿的，最多可以连休13天呐。13天，这拼下来比春节的假期还长，已经有很多朋友算好了啊，像这个中秋陪伴家人团圆呐，或者国庆出门旅行啊，中间那几天正好错峰出发，还有人打算是分段式的度假，比如说前一段时间陪爸妈，后一半时间带着孩子出去玩。但是不管怎么安排，这个假期对于很多家庭来说都是一次难得的全家出动的机会。另外也不想凑这个假期出远门的，或者分段式的，还有一部分时间的，可以在我们邢台市区逛一逛，来参加我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的一些系列活动。所以我们今天共同来聊一聊吧，这个假期您的家庭计划是什么呢？都可以在留言处来说说您的假期安排。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准备了满满的福利，是由雀山童真梦幻城堡为大家提供的套票一组，一共是2张啊，参与互动话题都有机会来获得。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吧。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呀，就是这个假期您有没有什么家庭计划？你看我们很多学校现在接到的通知会有三天的秋假，前面是三天的中秋假期，中间是三天秋假，完了后呢还有几天的这个国庆假期，拼到一块儿这有十多天了，
1: 十几天呢。
0: 对呀，十三天呢。如果说家长也能拼凑一下假期的话，哎，你瞅瞅前半段带孩子出去玩一玩，中间参加我们的这个活动，对吧？
1: 还真别说，
0: 然后再市区逛一逛，你看没灾没灾呀、
1: 啊！太充实了吧，这个假期过、是不是？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林冰啊，给我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他说到了这个假期呢是最不开心的了，怎么了？他说到了中秋当天值班，秋假不放，家长呢不放孩子放。啊，家长秋假不放孩，家长不放孩子放。
0: 秋假呢，这个家长是不放假的，但是呢，孩子是放假的。
1: 哦，秋假不放，家长不放，我还以为什么意思呢？还说到了还得带着娃上班，这国庆呢估计就值两天班啊，值班呢也得带着娃，也不知道像我这样的有多少，太多了，太多了。
0: 林冰，我们给你举个手吧，就是我们是，
1: 我们没有假期。
0: 大家你会发现啊，就是我们基本上从中秋一直到国庆结束，每一天都有活动，所以如果不准备出远门的朋友啊，都可以来参加。

0: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的活动，这么一想的话，您心里是不是平衡多了？这些主持人们要天天在现场，但是我们已经习惯了，确实是有很多丰富的活动啊。尤其我们听众，我们打招呼的时候，哎，雅婷、文龙，哎，我们心里就特暖。
1: 对，不管怎么样，
0: 恨不得多加两天班。
1: 我们与你同在啊。来看一下，其实是可乐，可乐跟我们分享的留言信息啊，他说到了我家孩子呢要去胖东来，给他的兔兔换里边的毛绒，还要再买身衣服。
0: 哎，你看看现在小孩多会懂生活，
1: 这都已经安排好了。
0: 哎、对呀、啊，三件事是吧，都安排好了，
1: 哎、
0: 不够，我的假期13天的，快点那个得让孩子给你安排13件事啊。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吧。这个假期您的家庭计划是什么呢？

0: 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阶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慢慢，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刚刚也看到了很多听众都来给我们留言，我们这时候先来关注一下邢台市区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大多路口路段呢，目前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那稍后大家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这个假期您的家庭计划是什么呢？
1: 这个假期的家庭计划，
0: 我
1: 上哪玩呢？
0: 你知道为什么我说这个假期吗？我都不说是中秋还是国庆还是秋假，连一块儿的朋友们，对于很多学生来说，
1: 这是一个完整的假期。
0: 对，所以这个假期您打算干点啥呢？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来刷新一下后台，
1: 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相知陶陶我们分享的留言信息啊。他说到带孩子出去玩，山东欧乐堡、海南海边都可以的，
0: 反正孩子有时间，家长有时间，再加上这个假期也给的充足了，你看凑到一块儿就是个大王炸组合。
1: 确实啊，你去想吧，这个秋假、中秋、国庆连一块儿了，这不出去玩的话，这时间都浪费掉了。
0: 你看看，其实是可乐也说了，那不能，主要是孩子想去买买买，我只给他安排了两天玩的，其他时候我要学习，他要上兴趣班或者跟我来单位上班。这么说，我估计，像林冰等等这些朋友听起来心里稍微平衡点儿。
1: 不是，
0: 要不然怎么你们都在玩啊？只有我在加班吗？
1: 是不是这都已经提前安排好了？这个假期带着孩子还去得值班的话，带着孩子的话，其实也是一种就是平常少有的体验啊。
0: 可乐啊，包括香芝桃桃，包括林冰，你们再留出几天时间，我们活动还多着呢，都得到现场来啊，挨个拿小本本给你们记上，看谁来谁没来。
1: 哎，来看一下七七发送过来了，说我们准备带爸妈去西安啊，说妈妈呢已经念叨着兵马俑好多年了，这次呢终于成型了，而且呢还说到了。
0: 但是我爸说这花那钱干嘛呀，家里总有这样的一个长辈，但是也有积极应和的呀。妈妈就说了，闺女请呢你管呢，然后我爸就不说话了。其实我知道啊，他比谁都想去，我怎么觉得那么在想说我爸呢，你看看。
1: 其实有的时候呢，家长就是嘴上说哎呀我不去了不去了太花钱了，其实内心呢还是想出去转转的。
0: 就我前两天的时候也跟我父母出去转了一圈，去之前我爸说哎呀我这年休假我就在家里待两天吧，就劝他去吧去吧，到那儿说哎快给我拍个这个，到那哎快给我点个小酒，哎我要喝个这个。我觉得其实都是老顽童嘛，这家长也是需要我们照顾的。
1: 是的，带这个父母旅行的话，其实在今年双节啊，这家庭出游是首选。而且呢数据显示三代同游的订单呢占比已经超过了70%，也就是说中秋的团圆和国庆的出游正在融合成为全家一起游、啊、
0: 没错，大家可以考虑下自驾的方式。基本上现在高铁是比较紧张的，今天上午还有朋友说看你前两天去江西逛了逛，他说想带孩子去呢，但是一查都没有票了、
1: 哎、
0: 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出去玩的话，尽早的打算尽早的安排，或者自驾找一个合适的地方都可以。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来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

这个假期您的家庭计划是什么？参与节目互动的话，有机会可以获得雀山水世界的童真梦幻城堡给大家提供的一组票的一组呢，包括了两张，都可以带孩子去玩哈。大家都可以在留言处来继续留言分享，聊一聊吧。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咪咪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那 Miss 李来了，哎呀怎么看成刘了呢？想多个朋友来跟我们互动啊，
2: 要想那个 Miss 刘了
1: 啊，下班快乐，上一天就离假期更近一天了。
2: 哎呀，说到这话的时候真的是打心眼里高兴是吧？
1: 你离加班更近了一天，
2: 接近幸福的时候呢会感到无比幸福。
1: 我们替大家感到幸福啊，也希望大家幸福的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开始邀约起来了。
2: 来看一下，李先生还说到了向都北路和全南东大街由北向南方向第二个车道有一个追尾事故啊，非常感谢Mr. Lee 为我们提供的路况信息。
1: 大家通行到这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在香都北路和全南大街由北向南方向在第二个车道现在有追尾事故，所以呢会有一定的压车情况，那大家行车在路上还遇到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2: 好的，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又有来了说点歌点歌成都，我也想知道为什么分别总是在九月。
1: 我跟你讲，这个赵雷的成都这首歌火了，最近又翻火了，尤其是这句歌词说咱也想知道为什么分别总是在九月
2: 啊，咱也想知道，真是这事儿哈。
1: 咱也想知道，一会儿咱们一

0: 块从歌里找找答案啊。还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像林斌也跟我们说了，十三天能去个五六天就更好了。
1: 十三天能去个五六天，哎呀，
0: 五六天也玩的差不多了，时间再长说实话也都累得慌。
1: 五六天我们也羡慕是不是，我们没有假，我们只有陪伴大家的假。
0: 我们不只有五六天的活动，不出门的朋友都可以来现场来找我们啊！中秋也有，
1: 国庆
0: 也有，
1: 都排得满满当当的啊！
0: 爱跑步的朋友准备好吧，准备好您的装备吧，
1: 准备好跑鞋，
0: 红色跑又要来了。
1: 是的，一年一度的啊。来一下可乐，可乐来跟我们分享的说，七七呢？给烫烫
0: 琪琪给烫烫道、说想去西安好多年了、就是因为各种原因没能去成，想着至最迟的明年也得去一趟、去吧，去西安看看。我上次去西安的时候，去了华清宫，去了兵马俑，但是特遗憾没去陕历博。我觉得一定要去陕西历史博物馆看一看，就很多文物都在那儿，看看虎符对吧，让孩子等到回头上历史课的时候，哎，你看掌握的就会更多了一点。
1: 大家在打这个文字的时候可以给我们打的就是是吧，更加的浅显易懂一点、
0: 汤汤道挺浅显的，
1: 是，但是读起来的话确实会。来看一下 KK 给我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说到了要放秋假了，就想想就开心、
0: 不，您家娃放秋假是吗？您也跟着一块开心了是吗？
1: 放秋假确实哈，昨天那看到邢台市教育局呢也发布了这样一条信息，很多朋友都是在期待着秋假，对不对？
0: 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哈，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然后看到的 KK 也说了有哪些活动推荐一下，太多了。我们像中秋，比如说有这个房展车展的活动啊，
1: 主播会
0: 有我们的这个中秋的音乐会呀、参加过的朋友就知道，有很多我们的听众到现场都是幸运大爆棚，对吧？到现场之后，这个各种领奖啊，臂力也惊人啊，等等，玩了些小游戏。我们今年还，这周还有啊，还说 KK 还说老师，那老师的话一定要去。如果说对于选房或者选车有需求的话，换车有需求的话，老师是有很大的这个补助政策的，你都可以到现场来了解一下，就在邢台博物馆，
1: 就包括在。比如说一些节点的时候，比如说医师节呀，包括教师节呀等等，这个期间现在呢还在九月份哈。那如果说您有时间的话，可以去到现场来了解一下，这个月份就是专门对于老师推出的哪些优惠政策，
0: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跟我们留言。如果说您家有娃的话，并且是在1米4以下的话，今天参与互动话题了，您可以给我们个暗号，比如说打一个雀山，比如说一个我要票，是有机会可以获得雀山童真梦幻城堡为大家提供的套票一组，这一组是两张。但是说如果说您这个因为是小孩玩的嘛，对吧？小孩那个您家也没有小孩，也不准备去，那您就不要给我们信号了。就您家有小孩也想要这个票的话，您可以在留言处，哎，就给我们个信号，打个雀山，或者是打一个我要票，让我们知道您这个信号就可以了。
1: 是的，那如果说大家有想要去玩的地儿的话，是吧？这个假期确实挺漫长的，都可以和我们来一起分享。
0: 另外也提醒大家，如果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也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也看到了七七再次跟我们留言说了，我也想听成都，我也想知道为什么分别。也总是在九月，那我们就共同去赵雷的成都里来找找答案。一会儿大家说说啊，为什么分别总是在九月呢？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滴滴猫猫，晚上好，
6: 精彩陪伴少不了，
1: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6: 滴滴猫猫晚上好。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6: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刚刚也看到了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很多听众的留言，都是想要票的，都想带孩子去玩呢。
6: 看来大家已经迫不及待了，是不是？
1: 你看看，我们直接把大家的假期都给安排满了哈。确实是，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这个假期你的家庭计划是什么？因为最近很多地方呢都是陆续公布了2026年的秋假安排，咱们邢台也明确了，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呢是秋假3天，放假时间你看是从9月28号到30号，对吧？它的前3天是中秋节，中间这几天呢是秋假，再往后呢就跟国庆节连到一块儿了。你看，连续可以最多休息13天左右，
6: 确实不错啊。这13天呢，算起来的话，比这春节假期还要长。其实很多朋友呢都已经算了，说中秋呢陪家人团圆，对吧？国庆呢就出门旅行，中间那几天呢，哎，刚好。是吧，错峰出发，甚至呢还有朋友就打算分段式的度假，是吧？前一半呢陪爸妈，后一半带孩子出去玩。不管怎么安排，这个假期呢其实对于很多家庭来讲是一次难得的全家出动的机会。
1: 对，包括我们的听众给我们留言也是哈，已经安排好了我这几天干嘛，那几天干嘛，还有几天要参加我们邢台音乐交通音乐广播的相关一些活动。
6: 是，
1: 另外如果说
6: 激动的，
1: 还有像有一些朋友，比如说中了我们的票的朋友，也可以带着孩子去玩了。你看看我们这福利送的多到位，对吧？
6: 这个假期可以玩的地儿简直太多了。
1: 其实很多家长都特愁一到周末的时候，或者孩子放假的时候，该带孩子去哪玩。所以你看今天我们就来了嘛，给大家安利出很棒的遛娃好去处。
6: 哎，这在哪儿呢？这个地儿就位于咱们邢台的内丘行石大道的东侧，雀山水世界园区内的童真梦幻城堡。这是一处14000平方米的超大室内的恒温儿童乐园。而且呢，雀山水世界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去那玩啊，能够实现夏季玩水、冬季乐园的这种运营模式哈，就不管外面怎么刮风还是怎么降温，孩子在室内去玩的话都是非常放心的，尽情的去撒花。
1: 没错，提到雀山水世界，那不用说，在我们邢台都是明星场所，对于小朋友来说。
6: 对，
1: 但是你到冬天天冷了，它不适合再玩水了，那我们就改成了冬季乐园了，对吧？
6: 对 对,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也给大家送出了相关的票，都可以来玩。像这个超大规模的梦幻乐园充气大城堡呢，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关卡，比如说大滑梯呀，孩子们钻呐、爬呀、跳呀、滑呀，真的是可以沉浸式体验童话世界。
6: 我去那玩过，朋友们，确实太好玩了。
1: 你确切说应该是带孩子去玩过吧？
6: 我带孩子去那玩，但是孩子那时候还小，像我的话，我是就是正儿八经的体验了一番。
1: 对，里边玩挺多的，就是不是说光对小朋友有诱惑力的，对我们大人也有诱惑力。我看人家里面大型的积木乐园呐，让小朋友自由搭建，发挥想象力，我都觉得这也可以发挥一下我们成年人的头脑啊。
6: 这是一个网红打卡地，朋友们，
1: 什么摇摇马呀等等，就欢乐感十足，里面玩特多。如果说您家有这个1米4以下的小朋友的话，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取得联系哈。就是我们票虽然是有限的，但是大家如果今天没有获得的话，明天后天也都可以持续的关注一下

0: 我们的节目
1: 是总有机会的啊，
0: 对，大家都可以来积极给我们留言，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这个假期您的家庭计划是什么？如果说您家也有刚好一米四以下的小朋友，可以给我们个暗号，比如说留言，我要票或者是雀山，哎，我们就知道您是我们的精准客户了。
1: 所以说呢，朋友们，此时此刻赶快拿起手机，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您在这个假期，对吧？中秋，然后秋假，再加上国庆假期，哎，实在是不知道去哪玩的话，就来童真梦幻城堡玩吧。
0: 没错，这也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这个假期您的家庭计划是什么？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吧。

0: 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向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亚婷，
3: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看看我们的留言处，包括行空、随遇而安、豌豆都在说我要票哈，还有说在雀山的，大家呢都可以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其实他每天这个票确实是有限的，如果说大家今天没有缘能够抢上的话，
3: 不要气馁，
1: 对，明儿个我们还给大家发呢，这两天连续给大家发，
3: 随机派送
1: 呢。一定要及时的关注我们的节目，这是目的。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
3: 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陈林出行这位朋友发送过来的一条路况信息，说到了香都路与人民大街交叉口，这个红绿灯不亮了。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和辖区警官来取得联系，到现场进行处置。
1: 大家通行到这儿的时候，注意一下，现场有没有临时的指示牌啊，或者是警官在这个疏导交通哈。也非常感谢陈林出行给我们提供的最新道路通行情况。
3: 好的，再来看一下 Blue 给我们发送过来了两张图片啊，还说到了进京证一办好，这付出的高速费和油费就等着在我姐家吃回来了。
1: 你姐
3: 姐姐家是吧？
1: 啊，你姐姐是不是在瑟瑟发抖啊？这个能吃的弟弟要来了。
3: 就说你要不别来了。
1: 这不行，进京证都已经办好了，高低得去
3: 啊。对，这必须得去啊，不管怎么着。再来看一下 Mr. 李也给我们分享的留言信息，他说到了因为九月份开学季，这学生跟家长呢要分离，上大学的可能情侣异地要分离。哎呦，这解释
1: 找到答案了，
3: 原来是
1: 为什么分别总是在九月。
3: 原来 是这样的呀。
1: 但这么说九月它也是一个可以相聚的季节呀。月份呢，就很多学生对吧，九月份开学了，我终于能够见到心心念念的小伙伴了。
3: 哎，还真是
1: 你看换个角度想就不一样了是吧。
3: 还有呢，很多学生呢就是九月份要比如说升到更高一个阶段的这个学业啊，开始 学业的生涯。再来看一下 POS 机这位朋友给我们发送过来了，是在这里吗？我怎么总弄不对呀，我要票
1: 啊。对，就是这儿，
3: 说得很直接，
1: 说得很直接。
3: 期待今天您有好运降临呢。
1: 我们小编也是随机给大家发中奖信息，如果说您没有中奖不要气馁，明后两天的话都可以来继续的参与我们的节目哈。看到依旧暖人心也来给我们留言说今年哪儿也不去了，明年儿子大学考到哪个城市就多去哪个城市玩一玩。好多都是跟你说，很多家长借着送孩子上大学的机会自己也到那个城市来逛一逛。
3: 哎，你还真别说，就我侄子啊考到了这个山西桂林。然后呢，哎，
1: 山西桂林
3: 啊，不是山西桂林，广西桂林。对，
1: 吓我一大跳，到底山西还是广西？
3: 然后呢，我的嫂子呢就是一起转了一大圈，她说就当旅游了。我转遍了好多南方的一些城市。
1: 对，桂林山水甲天下，值得去，虽然离咱这儿远了一点哈。
3: 来看一下真的当真啊，说到了下班快乐，还说到了刚准备继续留言要说票，结果呢发现已经被幸运女神眷顾了，感谢交通音乐广播，比心比心。
1: 那您肯定是给我们留言的次数也特别多对吧，然后互动的也特积极，然后我们小编在后台看到之后就自动给您发票了，
3: 您中奖的几率就大了。
1: 对，几率会大一些，但是今天确实是有限的，如果说大家没有收到，明儿个咱们继续哈。提到了今儿的互动话题，这个假期您的家庭计划是什么，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留言。
3: 好的，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华华说到了，说我们计划带孩子去九寨沟玩，秋假呢正好赶上那边最美的一个季节，所以说呢孩子听说要去看彩色的湖，就开始数日子了。我老公说你比孩子还兴奋呢。我说我兴奋的是不用做饭了，终于不用再做饭了。
1: 去吧，九寨沟也是我们国家内赏秋的一个热门目的地之一。
3: 哎呀，这地儿太美了。
1: 对，九月末十月初的九寨沟啊，这个湖水色彩最丰富了。
3: 记得给我们拍点照片啊。
1: 真的是季节限定的美景。就包括像前段时间我不是去江西了嘛，去江西之后呢也去到了庐山。我们知道有一个
3: 石
1: 浪庐山瀑布。
3: 真面目了吗？
1: 我想知道，远远的识了一下，但是它现在已经马上进入到枯水期了，它已经不是那个旺水，它就水量特别多的时候，就是
3: 大
1: 瀑布往下流着，风一刮着，那是仙雾缭绕的。那我现在看就一条小溪流，所以真的很多地方是你要分季节
3: 的，
1: 对，
3: 确实是哈。
1: 如果大家其实想去晒秋的话，包括我们邢台的一潭古寨也弄着晒秋的美景，就跟江西的婺源呐或者黄岭啊，看上去是一毛毛一样的，特好看，色彩搭配也特别好，丰收的季节
3: 确实不错呀，是吧？错落有致的这些小石头，哎呦，真的别有一番风味。
1: 去吧，大家都去现场当一个快乐女孩去吧。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亚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看到了，嗯，你说的对，说了鹰潭古寨确实不错，也发过来了两张照片。哎呀，谁家的小仙女呀？
1: 哎呦，这出片了，在这儿。
0: 江北第一古石寨就是我们的鹰潭古寨。
1: 你看后边这个蓝天白云，包括这个人物色彩的搭配绝了
0: 啊，这跟画出来似的，
1: 真的是人从画中来啊。
0: 对，也是这两天秋天之后去的嘛，看样子像是啊，因为有晒秋的装备了感觉。
1: 哇，这个地儿这么出片，回头
0: 这小苗族的服装一穿，嗷气氛就上来了。
1: 对，高低啊，再去一回的。
0: 嗯，刚刚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相伴给我们留言说想听一首《快乐小马》，还看到黄色圆圈也给我们分享歌了，《旷野的风》，就大家分享的都是特别适合夏天啷个哩个啷的那种感觉啊，走在路上就是连走路都是带风的快乐，
1: 甜的。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阶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

0: 平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导航。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钢铁路沿线目前是和中华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压车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灯时，北向南方向分别和中华大街以及和团结大街交汇处，北向南方向的稍有压车，但是较上一时段有所好转。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冶金路，目前呢和全南大街市由西向东方向包括南向北方向的车流在逐渐增加，以及现在同样是在冶金路，目前呢和团结大街北向南方向有一到两个灯时的压车，冶金路目前呢和八一大街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
1: 另外呢，冶金路还和中华中兴大街的交汇处，在北国商圈附近北向南方向压车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灯时。首进南路目前集中到了和新兴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有短暂压车，首进北路已经恢复了正常顺利通行。
2: 再来看一下香都区吧，来关注到现在的新华北路，目前呢和团结大街是北向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但是呢没有造成长时间的拥堵和压车。那如果说呢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我们。
1: 还看到了很多听众来给我们留言，说说今儿的互动话题，假期大家有没有什么家庭计划呢？都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哈。
2: 那家庭计划就是顾名思义，一家人上哪玩去？
1: 袁谦也说了，我们家决定哪儿也不去了，就在家待着了。平时上班上学都挺累，好不容易有个长假了，就安安静静的过。家里人觉得有点浪费，但是我觉得，浪费在家人身上也不算浪费吧。
2: 说的没毛病。
1: 哎呀，就等您这留言呢，来现场玩吧，一天都不让您落下。
2: 袁谦，希望今天被好运眷待啊！
1: 对呀，就是该领的福利，到时候现场告诉您；该有的音乐会，咱们一场也不落下啊！
2: 是的，再来看一下小树。也来了，下班快乐。他说到我们准备分段过中秋呢，先回老家陪一陪爷爷奶奶，吃顿团圆饭。那10月2号呢，再出发去青岛，带着孩子去看看海。前一半是团圆，后一半呢是旅行，都不耽误。哎，这也不错啊。
1: 对，分段是也比较适合今年的这个假期。为啥呢？很多朋友拼到一块有13天的假呢，对吧？
2: 时间挺充足的。
1: 你先团圆再出游，这样把中秋和国庆分开用，错峰出发还能够避开一号的这个高速高峰，也是挺好的。
2: 又是羡慕小树的一天。
1: 看到了，相伴也说了，想点一首歌呀，两位主持人想听李荣浩的李白。
2: 想听。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

0: 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1: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2: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2: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4: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晒秋的场景好好看，这样的话能有人负责拍照，负责拎包，然后孩子负责问什么时候吃饭，觉得好乐趣呀，
1: 就幸福一家人的这个画面就呈现在眼前了。
0: 你看看你说的这个路线，就是我前几天刚去的
1: 江西景德镇都去了，是吧？
0: 对呀，确实景特别好，
1: 又是羡慕你的一天。
0: 我们又算是特种兵又不算是吧，反正那个该去的都去了，但每个之间路程确实比较远。但是您这13天的假期就完全够够的了，我们这3天都挤出来了。
1: 来看一下小米说到了，我们家呢没什么特别的计划，这13天呢可能回老家待几天，在家里待几天，然后呢再约上朋友吃几顿饭啊，不赶不挤也不折腾。以前呢觉得这假期呢必须做点什么，现在就觉得一家人在一起做什么都行，什么都不做也行。
0: 嗯，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了今天晚上的家庭假期计划。13天的假期，可能有人远行，有人回家，有人躺平，但不管做什么去哪儿，只要和家人在一块儿，这个假期就有它的意义了。
1: 是的，平时的时候呢我们总在赶路是吧，赶上班赶下班，赶到去下一个地方，难得有个长假，那就按照自己家的节奏来就行。
0: 嗯，没错，大家可以慢慢计划了，距离假期没几天了。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希望大家一路畅通顺利到家，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也会继续陪您在路上。我是雅婷，
1: 我是文龙，
0: 拜拜
1: 拜拜。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这个假期您的家庭计划是什么，也看到了很多听众都来给我们留言了。看到一位新朋友阿哲就说了，我们打算去江西景德镇婺源，一直都想去呢，秋天的婺源。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2: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今天难得跟我妈坐一次公交车，把我尴尬坏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妈一上公交车哈，就打电话声音特别大，完全不顾周围人的感受。于是我在她旁边，我感觉特别的尴尬，但是我又不想车上的人知道那是我妈。于是当着大家的面，我大声地说，我说阿姨，你声音能不能小声点啊？当我脱口而出阿姨的一瞬间，我妈当时愣了一下。是的，她完全没有适应这个角色。后来下车之后，她就没再理过我。我说妈，啥情况啊？她说别叫我妈，我是你阿姨。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简单，就是现在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在这个环节分享的所有段子都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大龙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分享给我的段子。好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来自小雨点，他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我闺女小的时候呢，喜欢去寺庙看别人跪拜，别人跪拜的时候呢，她也跪到那儿，然后嘴里面默默的念，希望能够保佑我，我希望妈妈多让我看电视，多让我看电视。可能也是听到我小女儿在说话了，旁边人就说了，哎呀妈呀，宝贝儿啊，你在这求有啥用啊，你去求你妈呀。千词的留言，龙哥，国外真的比较乱套。去年呢，我外派去沙特做工程师，工资呢一个月是3000美金。但是我去了沙特之后，我发现我吃不惯他们那东西，于是呢我经常自己做饭，而当地的同事呢也就跟着我吃了。结果我这个项目完成之后要走了，项目代表啊就力挽狂澜的让我留下呀，说想让我做大厨。工资竟然比我当工程师还高，一个月5000美金。所以这叫啥？这叫做饭人值千金。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YSL，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真的想跟你说，我妈就跟我说哈，她说你小时候啊，一吃鸡蛋羹就不哭闹了，就安安稳稳睡得特别踏实。哎，当时我就在想，哎，怎么会出现这种事儿呢？后来我长大了，我发现哈，是因为我吃鸡蛋过敏。后来我就知道，为什么我一吃鸡蛋羹我就不哭闹了，原来是我过敏的时候晕过去了。吉奇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在机场，当时呢过安检的时候，安检员就问我有没有那个平板电脑啊，我说有啊，他说有平板电脑拿出来，我说在家放着呢。阿蔡留言说：龙哥，我男朋友是一个 IT 理工男，昨天晚上呢我跟男朋友一块散步，哎，你说他走着走着吧，他就突

忽然说，现在呀，感觉四季都变慢了。哎，我一震惊，我说，哎，他，哎，竟然还有这种浪漫哈，四季都变乱慢了。结果他一会儿又说，是时候该换五季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听雨轩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真的想说，老天爷，你是不是搞错了？按照我的计划，我应该是在高中的时候谈纯爱，纯纯的恋爱；大学的时候出国留学；毕业的时候开始环球旅行才对。现在的冬天，我应该是在某个地方看雪，或者是听见那个壁炉沙沙的声音把我吵醒。我应该是起床看报纸、喝咖啡、笑看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新闻。”但是如今的我，坐在工位上，为了一点臭钱奋斗。所以我真的想对老天爷说一句，你是不是把我给忘了？大黄鸭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刚才呢，我给家人打视频电话，然后呢，有这个我的小侄子就问我，他说为什么？进工厂打工的没有蒙古人、新疆人和西藏人呢？难道他们都很有钱，不用上班吗？我说宝贝儿啊，你一个做牛做马的人，管人家放牛放马的人是干嘛呢？

0: 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向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9: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墨子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值得骄傲的事是什么？我觉得朋友们，每一个在听大龙节目的人都为自己感觉骄傲吧。你独自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光，而当时的每个人都以为你还好，所以真的，成年人的难受都是默不作声的，你已经非常厉害了。文宇留言说，龙哥，请问为啥我孩子每天都得喝奶茶呀？你懂个啥呀？你肯定是没查过，你一查你会发现今天日历都让你喝奶茶。就是星座可能会告诉你每周一周三周五必须喝奶茶。曾梦华留言说，龙哥啊，请问一下，就是你看电视剧的时候代入感强吗？一般呢，一个电视剧我看那个反派出来的时候啊，他杀人如麻，我表现得很冷漠，但如果这个反派出来的时候他踢了一脚狗，我当时我蹭一下我起来了，我去，这人什么素质啊。所以我觉得坏人和烂人还是有很大区别的。韩露拉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就是你跟你们同事之间，你觉得同事都是什么状态？现在我的很多女同事们都是精神小妹的反义词，疲累大姐。现在我们这个单位已经看不到啥小姑娘了，都是大姐。郝艳霞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为什么选择打工？我觉得很多人打工是不是跟我一样的啊，你会发现生活当中80%的痛苦来源于打工，但是我知道如果我不打工，100%的痛苦源自于没钱。所以我在打工和没钱之间选择了80%的打工。当然我200%的痛苦来自于我打了工还是没钱。田德军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最喜欢的是什么车？反正我之前我是考虑过劳斯莱斯或者是法拉利的，但是后来哈，我还是选择了公交和地铁。如果你问我为什么，你说大龙啊，那个劳斯莱斯和法拉利不好吗？他们很好，但是我就喜欢人多热闹。 怎么了？我就喜欢人多热闹。西西子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该怎么保持旺盛的精力？我教大家一个小技巧哈，就是别人看起来你活得很好，就是哪怕你上班累得快死了，上学被同学气得要吐血了，你都要说，哎呀妈呀，最近我玩的还蛮尽兴的。一切都有那种淡淡的掌控生活的感觉，最近哎，我玩的还蛮尽兴的。知足常乐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在感情当中做过舔狗吗？朋友们，如果你在听我的节目是我的前任，就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觉得我在感情当中是舔狗，反正我舔全都是假的，因为我有自己的进度。主动权永远舔在啊，不对，永远在舔的人手里。下个留言，无限好留言说，龙哥，请问你有没有长时间不看过手机？哎，别人很长时间不上网，人家是在享受生活，在外国旅游或者是花钱购物，根本没有时间 emo。 而我，朋友们，如果你发现大龙好长时间他没上网了，那是在受生活的苦，根本没时间看手机。所以朋友们，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大龙很长时间没上网了，我是在受生活的苦。天道酬勤留言说，龙哥，请问如果你转行了，你准备做点啥？我已经想好了，如果我转行，我打算卖纸钱，因为身边有太多该死的人。我早晚得发。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好物发现者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为什么人生已经那么艰难，但却有人那么坚强？在大龙的字典里，生活的主旋律永远是妈呀好想死啊，但是最终没有去死的原因是，我去，也太好吃了吧。不得不说，是美食救了我。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零花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是如何在感情当中保持自信的？哎呀，一般在感情里我相当自信，因为我性格好，长得也帅，待人也很真诚，所以我得到的爱，朋友们，都是我应得的。因为我很清楚，不管跟谁在一起，我都会慢慢的被爱，好好的被爱。我跟谁在一起是愿意让他来爱我的，而不是只有他能够爱我。所以我想告诉所有的朋友们，你在爱情当中一定要有这样的心理状态，就是他跟你在一起，你是值得被爱的，这是我给的机会，我的世界本来就该围着我转，不喜欢的就是你没品。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明白，一个人喜欢你就是因为你好，就是因为你性格好，就是因为你好看，就是因为你待人真诚，你值得被爱。好了，以上就是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你不管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您把微信慢慢的打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接下来的时间咱们要说说新闻了。今天啊，最爆的一条新闻，大家一定要回复熊孩子，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朋友们一定要回复熊孩子，尤其是喜欢自己玩炮点火的那个，假期在家没事就搞这些的啊，赶紧看这个视频，千万要看这个视频，大家回复熊孩子。昨天我发了这个视频号之后直接就爆了，大家赶紧看看这个视频，回复熊孩子，回复熊孩子。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0: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9: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第一条新闻，咱们先说喝酒的话题。领导啊，疯狂劝员工喝酒，结果

果，口吐鲜血，医生就赶紧说了啊，这个喷门撕裂啊，可能是致命的。这是来自起点新闻的消息。近日啊，在浙江宁波医院的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就接诊了一个因为饮酒过量引发的急症案例。怎么回事呢？患者是一名刚刚入职的年轻人，平素几乎没有饮酒史，却在年会上经不住同事和领导的几番轮番劝酒，直接灌下了一整瓶红酒。喝完酒之后啊，该员工就口吐不止，甚至最后吐出了鲜血。情况危机啊，被同事紧急送到了医院。而经过这个医院的检查呢，到底是咋回事？原来啊，是这个喷门撕裂。所幸啊，送医及时，已经抢救脱离了危险。于是呢，医生就解释说啊，这个喷门是食道与胃之间的这个连接口、连接入口。呕吐的时候，这个胃内的食物和酒精还有这个胃酸混合，这个冲击力是十分强大的。如果它没有及时打开，是特别容易撕裂，造成生命危险的。

作为一个过来人，我明确告诉大家啊，公司的酒局是必不可少的，应酬或者同事开开心心可以，但喝千万不能过量，尤其是本质上自己还是不能喝的人。如果领导让你喝酒，你就一句话哈，那个我不能喝，真喝不了，喝了咱单位可能会出事儿。所以我觉得这哥们儿以后肯定是要反流性食管炎了。所以那么如果领导让你喝，你这么说，如果领导还让你喝，那这家公司咱就别待了。你想想，一个你都已经说，哎呀，领导，如果你再让我喝，咱公司好不了，他还让你喝，那你觉得这公司能要吗？所以我觉得我们领导就挺好的，能喝喝，不能喝不喝，喝在一起就是开心的，不能喝大家玩玩别的，都一样的。还有一点，真喝出事儿的，这一桌人都得受牵连。所以朋友们，大家千万别喝了。好了，接下来来说一个这两天也挺让人心疼的事儿啊。这个30岁的男子在如厕的时候猝死，这妻子回忆啊，事发前5天那些掩盖生命的信号。这是来自红星新闻的消息。30岁的河南南阳人李先生在家中如厕的时候突然猝死。根据视频监控显示，1月20号早晨的8:42，李先生和3个孩子正和奶奶围坐一起吃饭。李先生呢，此时缓缓地走到卫生间。4分钟之后，就8:46，大儿子突然就冲进了卫生间，紧接着2个孩子和奶奶也匆忙跑了过去。眼下哈，这李先生已经入土为安，但是彭女士，也就是他的妻子，却在这个丈夫离世的自责当中就回忆了一些细节哈。或许是因为当时老公感冒了，在家搬了重物，到医院检查一切正常，但这些情况我们猝死之前还是要关注身体的信号，就是太累了。所以看完了之后，哎呀，真的挺心酸的。

0: 看完这个视频之后，大家啊，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心酸。我真想说，其实有的时候就怕这种本来是打算养儿防老的，没想到自己在养儿的过程当中累死了。麻绳专挑细处断，父亲还在化疗，家里有三个孩子才30岁。我记得之前看过一个医疗剧哈，一家平时日子过得特别紧紧巴巴的人去了医院，能省则省。看剧的时候还会有一种何不食又迷的心态，心想为什么不查得全面一点呢？其实他不过是想省点钱，让家人过得更好。总之啊，真的想提醒所有在听大龙节目的朋友们，注意身体，因为身体健康才是一切的基础。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

0: 男子。
1: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非常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今天啊，在下班路上，所有家里有小朋友的、爱玩鞭炮的小朋友们啊，大家一定要看看大龙给大家准备的这个视频，千万千万别这么做啊！大家回复熊孩子三个字，回复熊孩子，今天啊，这两个熊孩子登上热搜了，全天都在说他们，所以一定要把这个视频转给孩子看一下，让他知道千万不敢这么做。回复熊孩子，回复熊孩子就可以看到了。大龙这条视频挺爆的，帮我点点赞好不好？谢谢大家啊！接下来来说说洗澡这个话题啊。这个男婴洗澡的时候因为盯着浴霸，结果右眼导致了永久的弱视。这又是来自起点新闻的消息。近日啊，在福建的宝妈为了避免六个月大的儿子洗澡着凉，连续多日呢洗澡的时候开启浴霸，导致孩子总是不自觉的就望向那个浴霸。不久之后啊，孩子就开始逃避怕光，而且呢揉眼睛流眼泪。这家人呢急忙就带他到了医院的眼科去检查，结果发现啊，孩子的右眼睛的视网膜已经被灼伤，导致了终身弱视。从医院的口中得知啊，这个婴幼儿的视网膜尚未发育完全，缺乏一些过滤有害光芒的能力，所以啊，浴霸强光直入眼睛，容易造成伤害视网膜的行为。
2: 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阶店、MLB、Rapido、李宁、玉香飞、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4: 爸爸，爸爸，红灯！
3: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4: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6: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7: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8: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7: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8: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9: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10: 导航。
11: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0: 用音乐送给你。
1: 这是王岩和何颖带来的对唱，叫做我听过你的歌。这样的歌晴朗而又明快，我觉得真的会让人觉得心中豁然开朗。我是徐静，今天的金唱片从对唱开场，接着我们再来听孙悦和邰正宵带来他们的这首对唱作品《好人好梦》。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一个兄妹组合似侬似雨的对唱《双双飞》。在曾经的那个阶段，内地歌坛开始流行这种兄弟姐妹的组合。我记得还有一个孪生兄弟组合叫楚奇楚童，也在歌坛活跃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听这对荧屏情侣王志文和江山的对唱《糊涂的爱》。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0: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一张老唱片，
2: 转出回忆，
3: 转出回忆，
2: 转出心声，
3: 转出心声，
2: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转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这是齐秦的歌，叫做《思念是一种病》。作为创作型的歌手，齐秦有不少这种自己作词作曲的作品。那个时候的齐秦还处在和王祖贤的恋情当中，那这一段偶像剧一般曲折的恋情，应该是给了他无数的音乐创作灵感。思念是一种病，或许就是他在某一刻内心非常真实的情感的流露。那现在我们再来听童安格演绎他自己写的歌，这一首叫《今天的我》。我是西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接着要出场的是台湾歌坛另一位很有才华的创作歌手，就是马兆骏。那相比较我们刚刚听过的齐秦和童安格，你可能会觉得马兆骏在知名度上差了很多，但是我相信他笔下的作品大家一定不会陌生，比方说他为张信哲写的那首《宽容》，还有他创作的一些台湾校园民歌，像《牧民道》等等。那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马兆骏的一首吐露自己心声的歌，歌名叫做《我要的不多》。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一张老唱片，
7: 转出回忆，
8: 转出回忆，
7: 转出心声，
8: 转出心声，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我们听到的是江淑娜带来的《谈笑一生》，这是古装剧《戏说乾隆》续集的主题歌，歌曲是和剧情非常相符的古风韵味，而演唱这首歌的江淑娜就是剧中春喜的扮演者。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是《千年等一回》的片尾曲，我们一起来听这一场有缘千里来相会如何在西子湖畔上演。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是黄安《新鸳鸯蝴蝶梦》，这首歌是古装剧《包青天》的片尾曲。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李白的诗句被融入到了歌中，让这首歌也呈现出中国风的色彩。这首歌可以说也是古装连续剧主题歌当中的经典。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戴娆，《铁齿铜牙纪晓岚》。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0: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推出。我们来关注邢台市国道齐涵线 G514 郭村村北至邢涵界段正在进行修复养护装修工程，施工路段是147公里到164公里960米处。这个施工路段是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组织方式，施工时间是从2026年的9月16号到11月15号。那么在施工期间，也是希望大小型车辆以及施工车辆按照现场的指示牌通行，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同时呢，给您带来的不便也希望各位能够谅解。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省道 S22 行丰线杨范至新王村段修复养护装修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的起止桩号为8公里到20公里段，施工时间是从2026年的7月1号到2026年的9月30号。在施工期间，大小型车辆以及施工车辆可以依据现场指示牌通行。施工期间也是希望广大市民和过往车辆能够积极配合，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
2: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3: 转出心声，
4: 转出心声，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这是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郑中基的招牌情歌。我在想，如果你之前只关注了郑中基出演过的那些电影，可能你会觉得有一点惊诧，原来郑中基还有着如此扎实的唱功，而且他的演唱风格深情而又浪漫，跟他在电影当中那些搞笑的表演真的截然不同。这就是一位艺人在不同的领域呈现出的另一面。那接着我们再来听苏永康带来这种港风的情歌《爱一个人好难》。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成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一张老唱片，
9: 转出回忆，
10: 转出回忆，
9: 转出心声，
10: 转出心声，
9: 转出流逝的美好，
10: 转出流逝的美好。
9: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刚刚听到的是黑鸭子演唱组翻唱陈明真的歌《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那之前在金唱片里，我们请大家听过很多黑鸭子演唱组翻唱的民歌，我想刚刚大家可以感受到他们演绎流行歌曲的不同，包括这首歌的配器也增加了很多的时尚度。那今天这张金唱片在最后一个小节，我们还是请大家一起来感受翻唱。现在出场的是来自北京的这个独立的民谣乐队小尖和山谷里的居民，我们来听他们翻唱的一首台湾校园民歌，歌名叫做《阿美阿美》。

0: 想，我是否有希望？
1: 阿美，
2: 阿美，
3: 阿美，
0: 不要再彷徨，少女的青春短。今天，今天你不要倔强。

最后我们来听这个来自台湾的合唱组合音乐磁场带来他们的翻唱作品《相思河畔》，这也是今天金唱片的结束曲。我是徐静，别忘了我们下次相约，明天再会。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导航。

0: 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0: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2: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3: 当然不是了。
2: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3: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0: 没警察。
3: 有电子警察。
0: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4: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看过一条最新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邢台市气象台9月21号20:32发布的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21号夜间到22号早晨，我市全部县市区将出现能见度低于500米的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请注意防范。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边听。
10: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我们今天的这一个小时节目要从这个周传雄的《弱水三千》开始听起。

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就跟各位说了，这个小时节目要从这个词汇弱水三千听起。提到这个词，可能会有很多人不自觉的就提到了下一句，只取一瓢。弱水三千，只取一瓢，源起于佛经当中的一则故事，寓意是在一生当中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美好的东西，但只要用心好好的去把握住其中的一样就已经足够了。而现在更多的年轻人愿意用这个词汇去比喻对爱情的忠贞和真意。

一，比如说《红楼梦》当中贾宝玉就借此典故表示对林黛玉的喜爱，而在06年周传雄就联手和他合作比较默契的搭档陈信荣，在这首《弱水三千》当中勾勒出《红楼梦》的意境，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原是贾宝玉无心耍的一个嘴皮子，却道出了相思人儿的浪漫誓言。而今天我们在这个小时节目当中，就好好的跟你研究这个词汇的前世今生。首先跟你提到了佛经的那个故事，就是佛祖曾经在菩提树下问过一个人，说在世俗的眼中，你是有钱有势，又有一个疼爱自己的妻子，可是你为什么不快乐呢？此人答曰，正因为如此，我才不知道该如何取舍。佛祖笑笑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说有一天有个游客就要因为口渴而死，佛祖怜悯他，置一壶于此人面前，但此人滴水未进。佛祖好生奇怪，问之原因，答曰，湖水甚多，而我的肚子又这么小，既然一口气不能将它喝完，那么不如一口都不喝。讲到这里，佛祖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对那个不开心的人说，你记住，你的一生当中可能会遇到很多美好的东西，但是只要用心的好好的把握住其中的一样就已经足够。听完这个故事之后，你有什么想法？想想，对，我们这一生真的会遇到很多美好的东西，我们首当其冲要学会的是选择，然后就是好好的把握和珍惜它。来听五月天的《知足》。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哇，真的经典的不得了的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陈淑桦的《红楼梦》，虽然不火，但每一次听都觉得好喜欢。不知道各位会不会也有同感？我们今天听完这首歌曲之后，要延续今天节目一开始所提及的话题《弱水三千》。前面特别提到了弱水在《红楼梦》当中也有出现过，而且不止一次，一共有两次。第一次是在第25回，形容那个跛足道人。一足高来一足低，浑身带水又脱泥，相逢若问家何处，却在蓬莱弱水西。如果按照苏轼的诗句蓬莱不可到，弱水三万里去分析，这弱水往往是指神仙出没遥遥而不可及的去处。而第二次出现便是在第91回，说在那个时候贾府的主子们从老太太到贾政、王夫人再到王熙凤等等，对宝玉的婚姻都已经形成了统一的看法，即薛宝钗为最佳人选，并正式说与薛姨妈。宝玉和黛玉似乎在这个时候已经感觉到了这种气氛的异样，双双陷入到了迷茫。为了相互测试对方的心境，宝黛二人盘腿打坐，模仿佛家参禅的形式，以寄风雨表达自己对对方的爱，忠贞不渝。首先就是黛玉发问，她说宝姐姐和你好你怎么样，宝姐姐不和你好你怎么样，宝姐姐前儿和你好今儿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今儿和你好后来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你和她好她偏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你不和她好她偏和你好你怎么样。宝玉听了之后思索半晌，大笑道，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对，宝玉在这里就用了这个典故来回答林黛玉的发问，意思就是说宝钗的好与不好皆与我无关，世上美女虽多，但我的心里却只有你一个人。而黛玉深知宝玉平时的秉性，在这个时候听了这样的回答，其实她心里还是有疑惑的，生怕她不能够实践自己的诺言，于是就继续发问，瓢之飘水奈何，水指诸尘奈何。宝玉听了之后坚定地回答说，禅心已作沾泥絮，莫向春风舞鹧鸪。意思就是说，我爱你之心就像这飞絮已经或者泥沾垒成了燕窝一样，不会再随风飘忽。可遗憾的是，这本经世的经典名作在最后却给了大家一个不得善终的爱恋。想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听《葬花吟》。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1: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2: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就说了，今天要从弱水三千这个词开始听起。大家对这个词现在已经非常熟悉了，也知道怎么去用它，可是它真正形成第一次被提及是什么时候呢？西游记第22回有特别描写流沙河的险要，其中的句子是这么写的：800流沙界，3000弱水深，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底沉。据说这是第一次正式的弱水三千的一个说法，仔细看好像还没有今天这些寓意，就是单纯的说弱水，这流沙河有多深多

险。想在这时间延续这种听歌的情绪和线索，跟你一起来听《西游记之女儿国》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李荣浩、张靓颖演唱的《女儿国》。

0: FM 九一七、FM 九九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来关注一下邢衡高速邢台段在今天晚上的22:26，因雾双向全线禁止两客一危车辆上道。邢衡高速邢台段今天晚上22:26，因雾双线双向全线双向禁止两客一危车辆上道。邢林高速在今天晚上的22:28，因雾丁庄站至运河西站禁止两客一危车辆上道。邢林高速在今天晚上的22:28，因雾丁庄站至运河西站禁止两客一危车辆上道。
1: 听到的是张靓颖和李荣浩对唱的《女儿国》，每每听这首歌，我都能够想起当初在电影院当中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自己的那份纠结的情绪。为什么会纠结？

不是因为这部电影啊加入了多少人物，使这个情节多么纠结或者多么复杂，而是长大了，你突然能够看懂了那份情。就是这个西天取经的路上，唐僧在做抉择时候的那种难，到底是选爱一个人还是爱众生呢？其实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说《西游记》，也不止一次的提到《女儿国》这一集。我记得我最初提到这一集的时候，就说小的时候觉得这一集是最无聊的，因为这一集好像没有什么妖魔鬼怪，孙悟空也没打，没有打打闹闹，小时候喜欢看热闹，那没有这些就一定觉得最无聊最不好玩，所以就觉得当时的唐僧这 师徒四人是最轻松的度过了这一关。可是长大之后，等到你经历一些感情之后，你才发现其实这一集是最凶险的。怎么说呢？情节是最难度的。不是有人说生劫易度，情节难度吗？这一劫便是一生，是刻骨铭心，也是撕心裂肺。所以我在听到什么你舍你的王权富贵，我舍我的戒律清规这句话的时候，就有一种冲动想要去成全他们。可是遗憾的是，我不是编剧，也不是导演，我不可能用自己的这种冲动化作具体的故事成全他们。但仔细想想，即便你是多大牌的导演或者编剧，你可能也不敢这么拍，因为拍出来一定会被骂死。所以也就是看电影之后的胡思乱想，天马行空罢了。细想想，唐僧在西游记里面一共好像只撒过两次谎，一次是骗孙悟空带上金箍，另外一次就是骗女儿国国王，一次骗了齐天大圣做自己的徒弟，另外一次骗了女儿国国王等他一辈子，女王等玉帝哥哥下辈子红妆再娶，却不知西天成佛再无来生，所以他俩终究未做到不负如来不负卿。仔细想想，现在我们为什么会这么频繁或这么爱说这一集，可能就是因为这份遗憾吧。来听万晓利《女儿情》。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前面的话题是不是让你纠结了一下子？那接下来我希望各位能够稍稍的静心一点，我们来听茉莉花的日子。这是来自于伍思凯的音乐作品。

听到的是伍思凯的《茉莉花的日子》。以前听这首歌，多半会把曾淑琴和伍思凯的版本放在一起听，做比较。其实两个人的声音在表达这首歌的时候都有一点清冷，但是伍思凯更加孤独一点。那今天为什么会突然又想起这首歌，主要是因为茉莉花开的日子又到了。每年三月到六月都是茉莉花盛开的季节，不知道各位家里是否有种。我在北京曾经尝试过种植，可是一直很失败，后来才知道茉莉花喜水在北京这么干燥的环境其实很难种活。现在回到南京，所以在前两天街头就撞到了一个提着竹篮子卖花的阿姨。南京在每年这个季节都有这样的一个别样的风景，就是卖花的阿姨，她们拎着竹篮子，上面盖着湿的抹布，然后打开抹布就是这些白色的小花。其实不单单有茉莉花，还有白玉兰和栀子花。说句老实话，我早些年很少看到那个阿姨卖茉莉花，我今天遇到她的时候特别问了，我说为什么你很少卖茉莉花，她说成本高啊。我说是贵吗？她说不，茉莉花很容易锈掉败掉，所以你要是不趁早把它卖完的话，滞销的话就是浪费，所以一般他们更愿意卖栀子花和白玉兰。可是我独爱茉莉花，因为它清新素洁，还有它的花语表示忠贞纯洁质朴迷人，所以很多地方都把茉莉花称作为爱情之花，甚至有些国家现在很多青年男女之间是互送茉莉花以表达彼此的忠贞爱恋。而我更喜欢茉莉花茶，为什么？除了闻到花香之外，就是能够静气凝神。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梁静茹的《茉莉花》。

梁静茹的茉莉花，是不是你已经在歌声当中感觉到了这种白色小花的魅力？是不是隐隐绰绰已经闻到了花香？再次提醒各位，茉莉花开的日子已经到了，还有就是茉莉花茶新茶可能已经要上市了，所以做好准备。在这个季节不妨给自己添置一两二两，让自己好好的享受属于春天的馈赠。好，今天节目看看时间到这里就应该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是来自于苏云翻唱的《茉莉花》，歌声当中我们说再见，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睡前悄悄话。
1: 今天办公室的同事都在感慨未来怎么样才能活得好啊。聊了半天，我们总结了几个字：多存钱，少内耗，别失业。我今天也把这三组词送给大家，多存钱，少内耗，别失业，可能是未来三年最聪明的活法。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每晚你都能听到我。愿你听到我的时候总能感受到向上的能量。生活每天都一样，我要积极又向上。前几天我听到一位朋友感慨，觉得这几年时光过得飞快且不真实。以前一个行业的没落可能会持续个三五年七八年的，让大家有足够的时间适应。现在 ChatGPT 等人工智能的出现直接颠覆了无数人的工作和生活，很多人还来不及反应就已经被取代了。以前觉得编制是最稳定的，但现在觉得铁饭碗也越来越不铁了。前不久，人口第一大省河南精简 60% 以上的事业编就是一个信号。以前投资是获得财富的最快捷径，但现在投资的下场就是加速返贫。时代的巨变让人应接不暇，我们不断地被迫接受一次又一次的重新洗牌。但在面临动荡的同时，我们也要开始学会给自己的生活排个序。有些事当下越显得清晰越重要。第一，好好存钱是成年人最有远见的金钱观。前几天我看到一则帖子，一个博主发帖称自己以前非常不理解父母的节俭，甚至是抠门的做法。明明家里有条件过得好一些，但爸爸大热天出门不舍得花2块钱买瓶水，妈妈10年前的衣服还在一直穿着。他肤浅地把这一切归结为他们不爱自己，穷惯了。所以他暗暗发誓，自己一

定不要过父母这种委屈自己的生活。抱着这个念头，工作赚钱之后，他对花钱完全没有概念。看演唱会和话剧是经常的事情，在吃的消费上更是不在乎价格。这种消费观的确给他的内心带来了极大的欢愉和松弛，但后果也很快就来了。从今年年初开始，他们的公司效益不好，他被拖欠了半年的工资，再加上之前大手大脚，完全没有任何存款。面对房东每个月的催收，无奈之下，他只好求助父母。父母没说什么，当下就给他转了过来，还让他好好照顾自己。博主万分羞愧，父母操持半生，到老了，不但没有享受到自己的温情与回报，还要承担给他兜底的压力。从这件事情之后，他开始理解了父母对自己的节俭是为了更好地留给下一代，也彻底意识到自己看似打着爱生活爱自己的名义，实则没有任何抵御风险的能力。说实话，在生活当中，我见过很多人都热衷于用消费的方式来取悦自己，以此来对抗生活当中的不如意，但这种肆无忌惮的花销不过是仗着当下表面上的风平浪静罢了。一旦稍有差池，父母老了，孩子病了，自己失业，就成了一只无头苍蝇，除了焦虑和乱窜，什么都拿不出来。作为成年人，我们都应该担起自己身上的责任，重新审视自己的金钱观。该省的钱要省，该存的钱一定要存。一笔存款也许不能帮你走上人生巅峰，但它是一件付出就有回报的事情，能让你在遇到麻烦时不用去求人，能让你在亲人重病时直接请最好的医生，而不是对着急救室祈祷。生活永远比我们想的还要艰难一万倍。适度消费可以让我们唤醒对生活的热爱，但努力存钱却可以让我们在苦难面前多条路。否则到了30、40岁以后，真的会因为生活的容错率太低而变得卑微。下一条，停止内耗，凡事尽心尽力，而后顺其自然。画家何多苓曾在131当中分享了一件事，他看过钢琴家傅聪的书里写，他和朗朗握手，朗朗的手是没有骨头，这是钢琴家最羡慕的手，柔弱无骨，看似软绵绵，但只要发力，唰的一下就上去。这就是钢琴家的一辈子都在与松弛做斗争。何多苓看完以后深有感触，松这个词对所有领域都很重要，每一件事情都必须松才能做得好，要是硬的就什么都干不成。然而对于现代人来说，要达到这个要求并不容易，大多数人都还在生活工作的种种不确定当中苦苦挣扎。尤其是当你过了35岁，上有老下有小，生活仿佛摁下了加速键，各方面的压力纷至沓来，人很难不被焦虑裹挟，时刻处在高度紧绷的精神状态下。一遇到重大的事件时，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失眠，总是忍不住盯着别人的生活，拿着无形的鞭子在催促着自己。但如果一个人总是常年饱受身心巨大压力，处于高度紧绷的状态，反而会让自己用力过猛，偏离正常轨道。演员张颂文在成名之前，曾有一年跑了300个剧组试戏，几乎全部被拒绝。第二年他的自尊心有点受不了了，于是跑了280个剧组，但是还是全军覆没。第三年他又接着跑，这一年他跑了200个。直到后来他凭借电视剧《狂飙》火爆全网。但这三年的痛苦常人难以想象，后来有人问他是怎么撑过来的，张颂文的回答很简单，他在内心当中一直告诉自己，明天应该就会好的。说到底，人终其一生追求的不过是尽力做事，尽心做人，得之坦然，失之淡然。这种生活态度不是说怠慢不做作，而是竭尽全力的努力，然后保持一颗平常心。就像何多苓说的松，

强调的是一种松弛有度的状态。人只有在放松的状态下，才能最大限度地将自己的潜能释放出来，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人这一生有太多无法改变的现实，但无论怎样，都要静下心来，沉住气，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凡事先尽心尽力，而后顺其自然，以最好的心态活好每一个当下。当你经历了人生的起起落落，再回头看，就会发现健康的活着，适当的忙着，平静的过着，也是一种幸福。下一条，保住你的工作，至少它还能为你遮风挡雨。如果问这个世界上有没有比上班更痛苦的事情，我想大多数人都会回答没有。这几年环境不好，行业巨变，最痛苦的永远都是底层的打工人，加班、内卷、降薪。很多人每天一踏进公司就开始疲倦、憋闷、无精打采，待着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然而等到真的不上班、没工作了会怎样呢？这几天有一张图片在社交网站上疯传，偌大的图书馆里人头攒动，然而真正来看书的只有少部分人，大部分都是失业了，不敢跟家里坦白，只能伪装成上班的样子到图书馆投简历、改简历，头头接电话的中年人。直到图书馆关门，他们也下班回家，每一天都这么重复着。图片下面有网友的评论很扎心，我现在就在图书馆里避难，还不敢告诉家里人我已经被裁员了。每天卡着上班的点出门，看到一堆形形色色的人赶公交挤地铁，我内心竟然无比羡慕，原来能上班也是一种幸福。凭良心说，没有人喜欢上班，每个人做梦都想摆脱难缠的领导和同事，但这两年行情不一样了。以前只要想工作，很快就能找到一份不错的，现在一旦失业，可能半年都找不到下一家。而等到失业以后，你才会知道，像你我这样的普通人，不是工作需要我们，而是我们离不开工作。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就意味着断了收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银行卡的余额一天天减少。我们又拿什么去养活家庭，护家人周全？繁花中也书有一段话值得职场人反思，我们只是打个工赚点钱的普通人，所以很多事情不要太在意，上班就好好工作，下班就好好休息。有人说你好也好，说你坏也罢，时刻提醒自己，在别人眼里你什么都不是，在家人面前你就是半边天。所以不要再抱怨工作的苦了，你可以讨厌工作，但是你不能失去工作。如果你觉得当下压力大，那就耐下心慢慢打磨自己，让自己在职场上掌握主动权。如果你已经失业许久，那就降低预期，先找一份工作活下去，然后再考虑长远的未来。工作对我们最大的价值不是梦想，不是情怀，而是收入。只有每个月有稳定的收入，我们的人生才有盼头。其实每个时代都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但体验到惶恐之后，我们才愈发清醒和明确，其实我们大多数人毕生所求也不过是一个安稳的生活。未来三年还会发生什么，我们也无法预知。作为普通人，我们唯一能做的，那就是抓紧每一个当下，好好存钱，拒绝内耗，耐心蛰伏，在可控与不可控之间寻找一个平衡，找回对自己、对生活的安全感和掌控感，然后淡定从容地过好每一个平淡的日子，如此便是最好的人生。滑到页面最下方，帮大龙点一个再看或者赞吧。无论生活多难，拥抱它，过好它。你觉得对你来说，未来三年最重要的事和计划是什么呢？评论区里告诉我。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听完就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您能给我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
谢谢每一个你，晚安。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0: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1: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悄悄话。今天我翻看李小艺的《先谋生再谋爱》，它里面有一句话我特别赞同。他说，我们摔了很多次跤，发现膝盖变硬了，流了很多声泪，于是眼睛变亮了，伤了很多次心，然后心胸变大了。人活一世，没有谁的日子永远似糖如蜜，遭遇磨难，有人落魄成山鸡，有人涅槃成凤凰。那些能够笑对人生的人，从来不是因为命运的眷顾，而是因为练就了一颗强大的心。内心足够坚强，才能在黑暗之中坚守希望，在坎坷当中收获成长。当一个人有以下三种征兆时，说明他内心正在悄悄地变得强大。希望当你面对人生的不如意时，也能慢慢变得内心强大，而不是堕落下去。睡前听听大龙的声音，生活每天都一样，我要积极又向上。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找到我。记得听完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能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第一，心胸变宽。网上有句很火的话，看不惯的事情太多是因为境界不够高，看谁都讨厌是因为格局太小。眼内有尘三界窄，心中无事一床宽。当一个人的心胸足够宽广，看不惯的人和事自然也就会减少。在抖音上看过一个女主播的自述，说她在做主播之前，看其他主播都特别的不顺眼，觉得这是毫无技术含量的工作，居然有人把内容做得那么糟糕。可是当他做了主播之后，却开始看自己哪儿哪儿都不顺眼。入了这行以后，他才知道做主播的不容易，在录制前的脚本熟悉，到语气节奏的练习，还有和观众的互动，每一个环节都要精打细算。许多时候他自认为充分的准备，精良的内容，观众却未必买账，甚至吐槽声不断。再回过头来看，他觉得从前的自己幼稚极了，对那些看不顺眼的主播们也就没有了厌恶。生活当中你是否也遇到过这样的人？别人生性内向，他说别人装腔作势；别人开朗热情，他说别人谄媚虚伪；别人都在夸某一个东西，他非要接一句，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最讨厌这样的。总之就是对周遭的一切事物都看不顺眼，把身边的人讨厌了个遍。可这世上最大的荒唐，就是用别人的事情来惩罚自己。讨厌这件事儿成本真的很高，因为你的厌恶不会让别人伤到分毫，也无法改变事情的轨迹，只会让自己落得一身怨气。一个人强大的标志就是讨厌的人越来越少，心中的包容度越来越高。以一颗宽容之心行走于世间，凡事多一分换位思考，尽可能的去尊重和包容。正如诗中写的那句，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是我们能够给这个世界的最大的温柔。下一个征兆是脾气变小了。听过一个故事，有一位歌手因为外形条件不好，所以一直没有什么发展的机会。有一次他所在的城市举办了一场青年歌手大赛，他精心地做了准备，希望能一举夺冠。可是面试官竟然对他说，小伙子，就你这样还想成名，你还是先回家照照镜子吧。他既愤怒又不甘心，却不得不压制着怒火离开了赛场，因为他知道愤怒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也暗暗发誓一定要混出个名堂来。于是他每天坚持练习，四处毛遂自荐，终于打动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制作人。在制作人的帮助下，他很快发了唱片，也因此在乐坛声名大振。听过一句话，发脾气是本能，
但压住脾气才是本事。弱者用情绪应对问题，强者用冷静解决问题。就像故事当中的歌手，把生气的时间用来努力，做出成绩，才是对那些轻慢他的人最有力的还击。张国立在《非常近距离》当中讲过一段往事，他刚开始当导演的时候，脾气非常暴躁，看现场的工作人员总是不顺眼，觉得他们处处都做不好，经常会在现场大发雷霆，急起来的时候甚至会爆粗口，搞得大家都战战兢兢的。可后来他发现，并非是大家不用心，而是现在的确会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于是他开始调整自己，尽可能的去理解和包容，学着心平气和的沟通，渐渐的不止工作顺利了，人也变得平和了。老话说，弱者易怒如虎，强者平静如水。越是厉害的人，越懂得管理自己的情绪。脾气变小的背后，是一分懂得自我克制的自律，一分敢于直面问题的担当，和一分体谅别人的修养。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心态变好了。在综艺节目《妈妈咪呀》当中，有一位叫做廖智的妈妈让人印象深刻。她在汶川地震当中失去了双腿和深爱的丈夫女儿，可她并没有一蹶不振，而是积极的治疗和复健。如今的她不止甩掉了轮椅，还能熟练的运用假肢，学会了攀岩和舞蹈。评委舒俊称赞她的勇敢，她用云淡风轻的语气来讲述过去的伤痛。她坦言也曾有节目找她，希望她能在台上哭出来，用煽情的方式讲述那段经历，可她不愿意，她希望大家看到一个全新的快乐的她，而不是一个沉沦在过去和悲伤当中的她。电影《肖申克的救赎》当中有一句经典台词，任何时候能把你从深渊里拉出来的只有你自己。苦难之所以过不去，是因为你总是放任自己沉溺在过去。当你勇敢地前行，苦难终会化为身后的风景。想起之前频频上热搜的罗永浩，从霸道总裁到还债复出，他没少遭到网友的嘲讽，可他并不避嫌，还常常调侃自己，说他曾经看到一句话，如果你欠银行100块，那是你的烦恼，如果你欠银行1亿，那是银行的烦恼。然后瞬间就觉得自己挺厉害的，有幸让6家银行为他烦恼。别人藏着掖着的落魄，他不躲不闪；别人羞于启齿的失败，他承认的坦荡。听过一句话，当你能笑着说出让你流泪的往事，你就真的强大了。当一个人能够笑着说出悲伤，那些悲伤也就无法再让他受伤了。人生海海，沉浮在所难免，唯有懂得接纳低谷，挥别过往和学会释然的人，才能行至远方。杨绛先生说，人生最曼妙的风景是内心的淡定和从容。一个人的强大在于内心的强大，以一颗宽容之心去待人接物，方能看见世间的万般美好；以一颗平静之心去解决问题，方能在困境之中迎来转机；以一颗乐观之心去面对悲伤，方能在低谷之中逆风翻盘。余生愿你我能拥有一颗强大的内心，去抵御生活里的重重

0: 难，跨越人生路上的沟沟坎坎，永远心怀希望，把生命的每一段暗淡化作绚烂。我在朋友圈里面写过一句话，说生活不会时时的厚待我们，会有挫折，会有失败，但聪明的人生总会朝着美好努力奔跑。珍惜当下，善于思考，学会宽容，也懂得行动的重要。愿你在生活不顺的时候能够听听大龙的声音，看看自己如何调整心态。你也可以把故事讲给我听，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听完就帮我滑到页面最下方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能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您，晚安。
1: 沿着路灯一个人走回家。

0: 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1: 姑娘，姑娘，姑娘，你的珠钗掉了。

0: 谢谢官人。
1: 这珠钗年代久远，可是宝贵之物。是啊，多谢小官人捡到，这可是万万不能丢的。
2: 小娘子看着好生面善，是何方之人啊？
1: 说来话长。

散散，莲花降落人间，命途婉转，赤心背起朝天，通天遁地，洞晓世间百态，脚踩星河滩。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这里关注的调频是 FM 九一七、FM 九九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你好交通。北京时间早上7:03来关注交通资讯。
7: 首先来关注国道 G340 东子线崔路村至庞会大桥修复养护大中修结合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临时断交的交通组织方式。那么施工的起止桩号是从499千米271米处到525千米425米段，施工时间将会一直持续到26年的10月2号。
6: 国道 G340 东子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锅互通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为447公里400米处到462公里610米段，施工时间持续到10月2号。
7: 继续来关注省道 S222 邢台至丰丰公路，从30千米到31千米237米段，交通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施工。那么施工路段呢，采取全幅断交施工，修建临时变道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将会一直

0: 持续到26年的9月30号。
1: 市省道 S222 行丰线朱金子至行涵阶段预防养护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起始桩号是24公里200米处到33公里149米段，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30号。施工期间希望大家呢根据现场指示牌通行，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
0: 继续来关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的通行情况。目前的话呢，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都是相对畅通的状态，没有出现明显的压车和车辆缓行，大家可以放心出行。但是要提示各位，早上7点到9点2个小时的时间是我市公交专用道的使用时间，我们的私家车主朋友注意避让最右侧的公交专用道。
1: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的资讯内容，一首歌曲之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邢台早上好。

0: 你眼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1: 豆浆油条啊。
2: 送孩子上学呗。
3: 是上班路上的一盏油门。
4: 那这就是啊。
0: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儿，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呢是周二，限行尾号二和七，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早晨呢可能部分地区有雾哈，朋友们，我们的高速呢也有一定的限制，像邢衡高速邢台西站、黄寺站、内丘南站双向禁止两客一微车辆上道，仁泽站、邢家湾站、阜阳站、巨鹿站、南宫西站、新河南站双向关闭，同时分流巨鹿站衡水方向的车辆和新河南站汾阳方向的车辆。另外呢，邢林高速邢台经开区站是双向禁止所有车辆通行的，那么早晨出行的朋友们可以稍事来等待一下，
1: 稍等一下，当然我们也会随时关注咱们的高速信息，有任何情况的话第一时间通过电波的方式来分享给各位。今天呢转着眼儿，这都多少号了，都22号了。咱们的中秋呢是周五。
0: 这么快吗？
1: 什么叫这么快吗？你掰着手指算吧，对吧？22，明天23、24，满共中间隔两天就到中秋了。26号是咱们的活动。
0: 好嘛，我还真没仔细去算，我觉得还有好几天的时间呢，这么一
1: 才到中秋是吗？
0: 真是挺临近了。
1: 哎，是的是的是的。
0: 昨天晚上我们发的公众号头条大家看了吗？震惊。
1: 然后
0: 邓丽君的歌声在桃花岛回响。等你来团圆。
1: 所以震惊不震惊？
0: 震惊。
1: 哎，震惊啊。
0: 我一看那得点开看看，虽然我知道是什么事儿。那我得看看有什么活动，有什么亮点。
1: 昨天晚上公众号一发，咱们
0: 写的真好啊，谁写的？
1: 咱们
0: 一个字都不用改，太完美了，简直是天选写公众号之人呐。
1: 我想想我怎么怼你啊。
0: 为什么？
1: 但是突然间又想就没有什么很
0: 好。我在夸人家公众号的事，你怼我干什么？
1: 然后突然间又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很好怼的一个理由和借口。
0: 就是很好，活动也很好，写的也很好。所以说昨天一晚上我们还没有宣传呢，那全家福的票就卖光了。
1: 卖光了，卖光了，
0: 卖光了。
1: 所以各位这个且看且珍惜哈，这个活动呢稍后等人多的时候跟大家分享。稍后等人多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下。
0: 且看且珍惜，一会儿等人多的时候公众号就下了，不让大家看了。
1: 但是话且说回来，这马上就要到中秋了，那中秋呢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合家团圆的这样的一个时刻。
0: 是的。
1: 然后呢有的人就是比如说我们家啊，就是每年到了中秋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就是必做的一件事吧，就是什么呢，就一定得去外边吃一顿饭。这个好像就打我很小记事以来就
0: 是一种仪式，
1: 就一种仪式了。因为小的时候一说去饭店吃饭，哎呦，那是一个很
0: 隆重啊，
1: 对，
0: 逢年过节了，有重要的事儿了，咱们就
1: 下
0: 顿
1: 馆
0: 子，对，去外面吃饭，
1: 去饭店吃，然后完了之后以示对这件事的一个
0: 重视，
1: 对，然后完了之后这一直每一年就一直到现在啊，可能今年中秋我应该是。
0: 不出意外的话应该
1: 陪不了家人吃饭了，但是他们
0: 应该在桃花岛，
1: 对，他们依然会选择的周五
0: 啊，周五啊，
1: 但是他们依然会选择在外面来吃饭。
0: 相对于各家来说过节的方式也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
0: 对，像我们家中秋节也会炸带鱼。
1: 咬了命了。
0: 所以说啊，各家各户吧，中秋节的团圆方式不一样。今天也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正好趁着我们这个中秋国风音乐会，一会儿跟大家再详细的来说一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也和中秋有关系，
1: 就是您家中秋一定要记住哈，您家中秋必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0: 可以在公众号我看星91.7来留言，还有机会获得雀山童真梦幻城堡送上的双人票。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网罗身边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邢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邢新闻早报。
1: 来关注9月25号到10月11号，好男关街区将开展国潮耀男关两在战风华主题系列活动。那么采取长青首秀主题巡游以及商户促销异节联动等方式，让市民游客欢度中秋国庆假期。
0: 9月23日至25日，以数据动能智启新篇为主题的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将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届时我市打造的550平方米数据赋能特色产业集群主题展区将精彩亮相，目前展厅的布展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1: 中秋佳节将至，那为进一步满足市民节假日期间的家电数码产品更新需求，激发消费活力，市商务局决定自9月24号起，在原有以旧换新活动基础上增发5万张资格券，其中家电资格券3万张，数码资格券2万张。
0: 邢台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我市西部地区仍然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平均降雨量在3到8毫米，局地20到40毫米。

0: 毫米，另外明天到后天，我市西部、北部地区呢有分散性阵雨。今天早晨平原局地有大雾天气。
1: 在过去实践中，经常出现只要涉行民事急停的情况，导致民事的救济渠道不畅。9月21号，那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统一裁判理念，细化裁判规则，打通民事权利救济堵点。司法解释自2026年开始实行。
0: 为有效遏制道路交通事故，维护交通安全、形势稳定，即日起至11月底，围绕人、车、路、起、村交通管理基础要素，聚焦重点企业、隐患道路、私家车、非法营运、疲劳驾驶风险、重型货车、电动自行车（包含电动三四轮车）、酒驾、醉驾、飙车炸街、农村双违等8类突出风险，在全省部署开展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整治。
1: 为进一步优化线路运行，方便沿途百姓出行，2026年9月22号起，911邢台至宁晋线路将临时调整行驶路线，请广大乘客留意。
0: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资讯由李平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0: 欢迎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今天的互动话题，您家中秋必安排的活动是什么呢？必做的事儿是什么呢？在公众号我看邢917来留言，还有机会获得雀山童真梦幻城堡送上的双人票。大家留言之前，如果说您需要票，比如说家里有小朋友啊需要票，您可以提前加上雀山两个字儿给我们个暗号，因为有的朋友
1: 人
0: 家也不是很需要，是吧？
1: 不想要，
0: 孩子上大学了也没在身边，也家里也没有小朋友，我自己我也不是很想去，就把机会留给更需要的朋友，那您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1: 嗯，
0: 不行，那倒也不存在哈，就是给更需要的朋友，因为毕竟我们这个票也有限，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人手两张的，是吧？所以紧着更需要的朋友，您可以前面加上缺声两个字给我们个暗号。
1: 来关注我们的后台留言互动哈，首先来关注我们的大纲，早上好。金子，什么活动啊？什么活动啊？
0: 来跟大家预告一下吧，
1: 简单的说一下吧。
0: 对，26号晚上啊，我们在百泉渊水桃花岛中秋国风音乐会。简单就是合家欢啊，加上国风的音乐，还有一个我们这次的一个重磅的亮点啊，
1: 大咖，
0: 就是邓丽君的
1: 小邓丽君之声
0: 模仿者，对，在现场的唱的特别的像，就能感觉真的听到了邓丽君的声音，现场版一样啊。而且我们还准备了舞台上的一些这个百泉密合这个环节，
1: 互动有礼，
0: 还有可以在这个帐篷里吃火锅，
1: 就是各位您想一想，吃着火锅听着歌，突然礼品来了，
0: 而且这次的礼品啊，总监昨天说来着，有10份酒啊，什么有月饼，还有什么来着，他昨天说的啊，还有
1: 昨儿你开会了，
0: 他群里说的景区门票、
1: 哦、
0: 车载抱枕被、露营桌，
1: 我说、
0: 水果10箱，这都是10份啊，这多少轮奖品呢？而且呢，就是报名参加我们活动的礼品票呢哈，还有家乐园提供的海棠果一份，这都是之前开会没说的，他怎么昨天晚上突然之间就增加了这么多礼品呢？
1: 还是人缘好吧，能拉来。
0: 那好吧，这个全家福的小桌啊，昨天我们看的时候已经售罄了，所以说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后台我看行917回复音乐会啊、回复音乐会，就可以看到我们26号的一个报名链接了、只要报名的小朋友都可以获得那个提灯一个小灯笼、
1: 专属的小灯笼、
0: 对，这孩子其实我觉得建议啊，有汉服的咱可以穿上汉服，然后我们给小朋友们发个小灯笼，在这儿拍拍照也挺好的，挺有意境的。
1: 所以各位您在我们的后台来回复音乐会三个字就可以来进入到报名页面了，就这么简单哈。
0: 是的，有好几种报名链接、大家选那个福利票，就是带所有我们刚才说的啊，就伴手礼的这些、如果说您就是免费票的话也能参加现场的抽奖。
1: 好，李翔说的，儿子小伙早上好，打卡报个到，早早早。
0: 春意盎然，我们家必做的就是包饺子吃月饼。
1: 这月饼也是你们家自己做吗？还是
0: 吃月饼？你这不是打月饼好吗？
1: 小的时候我们家还真自己打月饼。
0: 这么厉害吗？
1: 就是我，因为我们家这个楼下，楼下人家是一个车库，小房改的，就是一个点心铺子，
0: 人家做，你拿着料去给人家，
1: 我们拿着料，
0: 我还以为自己在家就是连工带料加烤制都是自己完成的。
1: 你也可以自己呢，就是揉好弄好之后
0: 自己做不同的形状，
1: 拿过去让人家烤、
0: 用人家的工具烤箱、
1: 对了、因为那时候小时候烤箱也不是家家都有的，
0: 而且这个手工月饼手做的好像就更符合自己家的口味。我爱吃花生我就多放点，
1: 不也倒不是，
0: 我爱吃核桃我就多搁点，
1: 就是硬就纯硬
0: 纯干吧，
1: 特瓷实。
0: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您家这个中秋必做的事儿、必做的活动都有哪些。
2: 妈妈说

0: 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导航。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先行尾号二和七，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咱家中秋啊必干的事儿、必做的事儿、必安排的活动都有哪些？在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来留言，还有机会获得雀山童真梦幻城堡送上的双人票。大家记得在留言之前加上雀山两字，给我们个暗示。
1: 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后台，梅老师早安呐、出门了，出门了。
0: 明吉早上好，
1: 哎，早。
0: 小鱼儿，参与话题，中秋呢，那必然得走亲戚呀。
1: 哎，确实，因为往常呢说没时间，到了中秋这一天呢，你怎么着都有时间。
0: 对，尤其是你看中秋前几天这个晚高峰之后、下了班之后的时间，那一直能持续到八九点。为什么呢？就因为下了班之后，大家串串亲戚，送
1: 礼，
0: 送送礼品，
1: 就是好像真的在咱们传统的中国人的一个思维想法里吧，就是除了春节，好像下一个紧随其后的就是中秋了。
0: 对，就重视程度、团圆程度，好像比元宵节更隆重一点。因为元宵节是在春节之后，春节呢它大不过春节，但到中秋节之后呢，离春节又有一段距离了，
1: 又是一个团圆的，
0: 又觉得该聚一下了。
1: 就是在我印象当中哈，就是打小我就有这种想法，就是我始终觉得中秋呢是一年的就是中间的部分，
0: 中间
1: 然后完了之后春节呢是一年的这个结尾，这两个节日呢都特别重视。
0: 反正一般说过了中秋就是年，
1: 哎呦呵，
0: 就它比较靠近下半年嘛，
1: 这么嚣张吗？
0: 孟园长，哎呀，大活动又来了。是呢、
1: 是吗？咱们孩子准备好了吗？孟园长
0: 还能找您吗？还方便吗？
1: 要不咱就你看哈，就咱们听众都知道，咱们这一年到头的活动，这小朋友对吧？就是
0: 别说了，
1: 支持咱们的，要不然孟院长这儿、要不然张院长这儿，你换一个好呢？
0: 那行，
1: 好秃了都快，辛苦这一年到头。
0: 对呀、节目好、孩子们又特别的、
1: 确实
0: 素质又高，
1: 又好看又漂亮又优秀，
0: 对。想换也很难呀。
1: 这个感谢，就是我们
0: 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1: 我们俩代表我们，邢台早上好栏目组，感谢孟院长这一年来对，尤其是对润田的支持。
0: 怎么的？这都是我赊的脸是吧？那对我的支持。
1: 你
0: 孟院长，我们强烈邀请您参与我们的中秋国风音乐会啊！
1: 你这话，
0: 只要您有空。
1: 你这话说的。这个小虎也赊过脸啊，不是要过粽子吗？
0: 好吧，这回要月饼了。孟院长啊，邀请我来是惦记我们园里的月饼了？没有没有，空着手来就行哈。
1: 平常
0: 怎么这话说出来显得这么不顺耳呢？听着
1: 没有，平常啊，就是我们要礼钱呐，或者说要东西的时候，我们也是哎，你带啥东西？带着张嘴就来啊？不用随礼，人来就行。不经常也说这个吗？所以
0: 那我们这次是
1: 孟院长，你空着手来就行啊。
0: 别说了，感觉怎么有点听着不太对劲儿的样子。花老师，我们家中秋啊必做的事儿就是给我老公过生日，因为他就是8月15生的。
1: 哎，真惨啊！不是，真惨，真好，真好。
0: 什么又吃月饼又吃蛋糕的？多幸福啊！花好月圆夜出生的孩子，那感觉好有福气的样子。你看，把花老师娶到家了，美好。这全家人一起又聚餐又过生日的，你什么？不比你这种吃不上全家福的强？
1: 比，强，一年少收一份礼物，亏不亏？
0: 不是，他要是不赶上中秋节，他连那个全家聚餐的机会可能都少一次。
1: 我觉得也是，
0: 这显得自己过生日还挺隆重的。

0: 哎，也是一家人都有空都来，
1: 哎，对，
0: 对吧？你说谁往起一坐，完了之后呢？哎，祝大家中秋快乐。然后祝完之后，这一句祝酒词祝完之后，紧接着不得说一句，哎，生日快乐啊！
1: 哎，你看好酒好菜的，别管怎么着，你也得招呼上。
0: 嗯。
1: 大炮，中秋必做的事那就是加班啊！哎，谁说不是呢？你们中秋都发东西了吗？
0: 那这不是
1: 咱也发了。
0: 领导必须把这个发的这个东西，对吧？这个折扣回吃回来。
1: 小伙，咱也发了，你知道吗？你收到了吗？没收到。
0: 我收到了，发的挺多的，发了个锤子。
1: 瞎说！你说的说点实际的，真的发了的东西行吗？你没有收到。那我告诉你，
0: 发的什么？
1: 发的通知，让你中秋不能休息，要上班。
0: 你还不如发个锤子呢。
1: 你没收到，那可不行啊，那个不行不来的哈。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这个中秋您家里安排的活动都有哪些？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行酒一期”来留言分享，还有机会获得雀山童真梦幻城堡送上的双人票。昨天领到票的朋友啊，记得及时的来核销。
0: 我们整个在领票的时候都跟您说了啊，去哪儿领，怎么领，看咱们的信息就行。
1: 详细信息大家关注文字。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享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黑 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您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限行尾号2和7，各位早安，我小虎。快快快，哎呦，这一会儿的功夫大家起得都挺早。
0: 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中秋节必干的活动啊，想要参与我们中秋国风音乐会的，在后台回复3个字音乐会就可以获取报名链接了。来刷新一下这个 Janky， 是这么念吗？
1: 是，中秋必做的活动呢是什么呢？烙糖饼，对着月亮摆一桌各种吃的。
0: 烙糖饼，
1: 烙糖饼，
0: 这炸糖饼我能理解，烙糖饼是哪种吃法？
1: 一说这个烙的一个糖饼的，就跟烙饼一样，只不过把肉饼换成了一个红糖啊，
0: 糖
1: 就那些换成其他糖啊。
0: 哎，我最近看人家吃那个红糖麻酱的那个饼，哎呦，感觉还挺美味的。
1: 一说这个糖饼，我想起来一梗，叫吃糖饼烫后脑勺。
0: 好有画面感。
1: 你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动作吗？
0: 知道，就是一咬，然后那个糖顺着胳膊就流到胳膊肘了，然后一舔，这手拿着啊，这个舔胳膊肘，结果这个糖水儿灌后脑勺里了。
1: 吃糖饼烫后脑勺。
0: 你还听过那相声？
1: 哎，可乐，你们总监大半夜甩链接，那个掏钱的都买不上，你加不加票啊？
0: 主要是场地也有限，我们后边还有几百人呢，你都加成小桌咱坐不下呀。
1: 可乐，你也去过那地儿对吧？对吧，你我觉得你可能在那坐着的话吃火锅影响你摇一摇发挥。
0: 主要是你看还得有茶水，还得给大家准备小吃，我们总共也就这么多工作人员，桌太多的话倒水我们都也倒不过来呀。
1: 永协同辉，早安早安。主持人，中秋佳节固定的环节肯定是赏月啊，准备好月饼水果，一边赏月一边唠嗑吃月饼。哎，你们一般中秋节吃月饼你们都喝什么茶呀？普洱
0: 白茶，秋天不是适合喝白茶吗？
1: 白茶普洱，
0: 就是味道稍微清淡一点的，因为月饼它本身的甜味就比较浓郁了，对吧？
1: 好像自从我喝茶之后，我就慢慢觉得月饼它可能某种意义上是茶点。
0: 对，就是得切成小块。
1: 是的，
0: 就是以前的话就是说南北方的差异，人南方就切成那种把板儿哈，一人拿个小牙签拿个小叉子叉一下吃。
1: 北方的
0: 拿一个啃。
1: 北方最多是掰一下
0: 啊，最多掰半个，你吃半个这个味儿的，我吃半个那个味儿的。
1: 所以我就说以前咱们的月饼呢，打小就能列入管制刀具那一范畴。
0: 是的，来看这，
1: 舍。那个，你不是说这个邢台也实行中小学这个秋
0: 中秋和
1: 国庆连着放假的政策？现在有放假的通知吗？秋假
0: 已经发布了，
1: 发布了啊！
0: 昨天我们和大家说了，我看《新闻早报》，包括您可以关注一下这个邢台市教育局官方这个公众号上啊，也发布了。猫猫，早上好，早上好，说中秋是
1: 吃
0: 月
1: 饼。然后说烙糖饼应该是这个吧？哎，对对对，
0: 这京味十足啊！看上去这糖饼，
1: 确实。哎，猫猫，你看它能不能烫后脑勺？
0: 李先生，早上好，我们公司还没发过节礼呢，希望我们的领导听了广播之后安排一下
1: 。你别这么说，我们总监也还没发呢。
0: 希望总监听到之后也安排一下
1: 。
0: 如果说了管用的话，你看看。
1: 彪彪
0: 波浪
1: 啊，说到了说爱上917雀山票怎么领取啊？
0: 和我们互动就可以了。我们每天呢是有名额的，每天发10张票啊，大家呢跟我们保持密切的5套，
1: 不是
0: 2张吗？
1: 哎，对。
0: 小学算术不合格啊！啊，这么多留言，快点快点，赶紧！迟迟说我们家中秋啊，我爸妈

0: 那挺像的。
1: 俩小子的没有这种待遇。
0: 没有，我们还真也是我岳父岳母，我爸我妈会的，就是从前年开始吧。嗯。
1: 中午先和老大家的这个亲家吃，晚上和老二家的亲家吃，是吧？
0: 生活就像一罐糖，说到说雀山早上好，那我代替雀山谢谢您，早上好，
1: 阳光开朗，钱大彪。中秋一般中午去老丈人家喝点儿，下午呢自己在家张罗一桌，晚上呢，陪爸妈吃饭再喝点儿，没有啥必须做的事儿，甚至好几年都没吃过月饼了。
0: 我好羡慕这种状态啊！中午的时候往老丈人那儿一坐。爸咱喝点儿，晚上往家里边一坐，哎爸咱喝点儿，我好羡慕这种状态啊，
1: 一天两顿酒啊，这就让小虎羡慕了。
0: 哎，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更多的因为两家人聚在一块儿吃饭嘛，可能是一场喝一顿。不过还是该提示的提示，该提醒的提醒，这个酒这个东西呢确实不错，
1: 哎，酒大伤身，
0: 不要贪杯。小酌现在也其实说实话也没有什么小酌不小酌，怡情不怡情的，就是你喝了
1: 开心就好，
0: 你喝了可能就是它有点其他的，就是咱们啊就是开开心心乐乐呵呵，别求喝多，
1: 再一个喝完千万别开车啊。欢迎大家继续留言互动，和我们说一下中秋节您家里边安排的活动都有哪些呢？也可以在后台回复音乐会来参与我们26号晚上的国风音乐会。